0: 行的途中，交警叔叔守护并提醒您，安全带前排后排都要系。
1: 守护出行就是你的神奇指南，带你巧妙穿梭，还附赠一路的欢乐和惊喜。
0: 无论是迷路的糊涂胆，还是堵车的段子手，一起校队出行，共筑安全畅行路。
1: 一起校队出行，共筑安全畅行路。
2: 在节目这段依旧是我们俩，我是主播周庆，
3: 我是主播文辉，
2: 这里是我们的珠广早交通。刚呢跟各位聊完出门旅行千万不要盲目暴走，量力而行啊。说到走路跑步，咱们珠庆马上就要迎来一场万众期待的跑步盛会了，
3: 哎，那就是热度拉满的2026诸暨西施半程马拉松啊。现在呢是正式开启招商了，先来感受一下这场赛事的超强号召力啊，报名数据特别亮眼。
2: 说到那个数据真的牛了啊！这次马拉松那个报名一开，短短46分钟，报名人数直接是突破了10000人，就仅仅2个小时，所有参赛名额全部被抢空了，瞬间爆满。
3: 所以说呢，从这组数据就能够看出来，咱们的西施马拉松人气有多高。12000名跑者主动报名，既是大家对这场赛事的信任票，也让这场比赛正式成为咱们诸暨面向全国的超高流量城市名片。
2: 这一场赛事的含金量其实也特别高，就2026诸暨西施半程马拉松是由我们诸暨市人民政府主办，诸暨市传媒集团、市教体局联合承办，还拿到了中国田径协会 A 类赛事的认证，这个是专业正规的一个高水平赛事啊。
3: 这厉害了，经过多年的打磨，西施半马已经是长三角地区影响力很强的一张城市体育IP 名片了，品牌口碑稳定，在跑友圈认可度也是相当高，称得上是诸暨递给全国的一张金名片。
2: 说到了这个名片啊，赛事的一个价值呢，它体现在不止于跑步，它还深度融合体育、文旅和商业。比赛期间呢，有大量外地的跑者来到咱们诸暨，赛前领悟，然后参赛，赛后游玩消费，就可以拉动咱们城市的一个经济嘛，还可以实现政企民三方共赢，赞助商的品牌也可以和城市的高光时刻深度绑定。
3: 那转播方面更不用说了，更是百万级的曝光，全媒体矩阵同步发力，像西施眼包括诸暨电视台会做融媒体直播，而人民网、新华网、潮新闻、新浪体育等60多家主流媒体也会同步报道。
2: 另外呢，线下的一个宣传点位也非常的丰富，像主舞台、起跑龙门，还有那个赛道道旗、公路牌，整条赛道都是品牌展示的一个舞台，从领物资、比赛一直到完赛，品牌触点是覆盖跑者的一个全程的。
3: 还有社交平台的自发传播，12000名跑者会在像朋友圈啊、抖音、小红书打卡分享，带来持续的裂变传播，扩大品牌影响力。
2: 这一次招商合作的形式也很灵活，资金、物资或者服装赞助都可以，像汽车、保险、饮用水、功能饮料、乳制品、能量补给，还有像运动手表、餐饮、住宿、物流、广告资源等等，全部都在招募的范围内啊。
3: 相当全面了啊。当然了，招商也是有相应的要求的，企业呢，你得有良好的品牌形象和信誉，是国内合法注册的独立法人，近一年没有重大违法违约记录，不属于那种失信企业啊。
2: 如果说想了解一下详细的赞助回报的条款，就可以直接联系组委会。企业合作对接的话，你可以找那个诸暨市传媒集团张主任，联系电话也可以记一下，手机是152-5750-2058，152-5750-2058。
3: 这真的是席位有限，先到先得，有意向的企业可以抓紧咨询了。
2: 对，总的来说，西施马拉松吧，它自带超高人气、百万流量，这真的是一个品牌宣传、提高知名度的绝佳平台啊！
3: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很期待今年的西施马拉松？有没有已经报名成功的融媒直播间聊聊？
4: 时事动态、热点追踪、民生百态，尽在新闻快车道。每一刻、每一分，为您传递最新鲜、最及时的资讯。
2: 在路上锁定频率的各位，也欢迎进融媒直播间的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要说的热搜上的一些话题。进入我们今天新闻快车道，有一段让人佩服的户外故事上热搜了啊！有位彭女士，她5天的时间接连打卡5月，单日呢最多将近40000步，这超强体能一下子往上火了，
3: 真厉害啊！中秋假期，来自贵州的彭女士完成了5天连爬5座山啊，就是5月的 硬核挑战。他9月23号从贵州出发，安排的节奏也是特别。

0: 别紧凑，白天爬山，晚上坐卧铺赶路，一座接着一座拿下。
1: 我们说它
2: 价格不稳定呢，确实。行情不稳定呢，是因为确实价格波动确实非常快啊，特别是今年我印象当中五到七月份，波动是非常快的。当时其实价格的话，其实下跌的周期的话，我印象中真的是以可能一周一周来跌的啊、哦。那么一周可能评估完了，马上那下周去报的话，又是一个另外一个价格。所以价格确实是不稳定，但是从近段时间来看，因为毕竟新车销量也下降，二手车的成交量也下降，那么二手车的一个市面上的一个保有量，或者说是一个客户的需要交易的一个量，都是现在是下降的。那么所以说二手车价格从目前来看是比较稳定的啊、哦、不像上半年那么的波动。所以这一点来讲，我觉得对于我们要出手的一些用户，以及想要买二手车的一些用户来讲，我觉得都是可以值得考虑，可以值得入手。那么当然第二个呢，就是近期的行情来讲，我觉得二手车价格的分化是很严重的。那么一些刚需的，比方说像卖点比较足的啊，比方卖点呢，当然是一个质量稳定性好，品牌好，或者说我们空间大，或者说一些外形这一块，很多用户会选购的一些用，
1: 对，配置卖点比较充足的一些车型，刚需使用的车型。
2: 是的，是的。那么这些车型包括现在新能源车啊，是特别火的。这车之前其实价格是非常稳定。那么当然
1: 价格比较坚挺啊。
2: 价格非常坚挺，而且买家比较多啊，最近求购的可能刚需的确实会多一些，像我周边。那么当然，另外一些车子反过来就是说一些使用成本大的，或者说是一些老旧车，现在特别是以前的一些大排量的、油耗特别大的那些车，维保成本特别高的那些，
1: 配置落后的，还有
2: 那些车的话，现在其实真的卖不上价格了，
1: 贬值也很快，
2: 贬值非常快，甚至有些车真的到市面上去来看的话，真的收购的意向客户很少很少，所以说也不大好卖啊。当然说来说去，其实行情变化我觉得现在比较稳定的，对大家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当然我们如果在买车的时候，最关键的还是说我们要去多了解一些信息嘛，一直在跟大家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买车其实不管我们是不是行业里面的人，或者说是我们懂不懂车都没问题，关键是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掌握更多的一些信息啊，无论是新车的行情也好，怎么去选购二手车的一些关键点，以及购买二手车的一些流程，那我们要去了解更多的一些信息。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给自己更多的选择。那么二手车为什么销量还是相对的新车还是更稳定一些，或者说是二手车还是就是说量不断的在增加，或者说那么还是因为它是性价比还是有的。那么我们在考虑新车的时候，那毕竟现在车的贬值越来越快的情况下，我觉得二手车是一个多一个另外的一个选择吧。
1: 我看到那个微信用户23456在问，他何总监你好，我打算近期卖掉开了3年的家用燃油代步车，想问一下现在是不是卖车的一个最好时机，二手车价格稳定后还会不会继续贬值。
2: 二手车呢，如果说是真的要处理掉，或者说很多用户就是手上的车我用不到了或者怎么，那么肯定是越早卖越好。那特别是现在是十月份啊，快到11、12月的话，接近27年的话，那么从车龄来讲可能会更增加一年，所以说更越早卖越好，肯定是。
1: 就现在的话其实也不用过度观望了啊。看到那个雪顶鹅说，我新手预算差不多8万以内，想买一台二手代步车，现在入手合适吗？当下市场选车有什么避坑的要点？
2: 好的。那么8万以内其实选择性很大啊、
1: 我感觉8万以内入手性价比还挺高的、
2: 是的。那8万以内我觉得是根据自己的用车一个需求，我觉得比方说空间用多久啊，或者说是有没有喜欢特别喜欢的品牌啊，都可以选。我们可以选择第一个现在比较火的那个新能源的新车，当然这个8万以内代步车是很多也有的选啊。那么第二个呢，选择一些我们可以一些品牌好一些的车子，比方说像奥迪啊 BBA 的，那么买个8万以内其实也能买到就是比较新的。像那个 A 系列的话呢， 那就是那比较很新了，应该说年份很近了，可能三四年以内的，或者说买一些 B 系列的呢。

0: 可能就是可能六年左右的，这是另外一个方案。那么第三个呢，就选择一些现在别国产的一些燃油品牌，那其实现在很多配置很好的，
1: 而且那个市场保有量大一些的，
0: 保有量大一些是配置好的年份近的车，我觉得都是很多可以选，
1: 就便宜配件通用的一些主流家用车型了。
0: 是的，那关键是我觉得还是之前说的，就是怎么去选购一台车，我们要做一些哪些准备工作啊？要去了解什么信息，比方说我们二手车，看车况，我们自己不会看，那么去参考哪些信息可以去判断这台车的好差？我们在购车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哪些内容，比如签协议啊，到哪些商家怎么去沟通啊？我觉得这些方面反而是我们需要做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准备工作。
1: 还有就避开一些老旧的一些老款车龄，比方说已经超过八年的一些车啊。
0: 最好不要买那些年份特别长的。
1: 有时候真的小毛病多，使用成本高，后续出手贬值，速度会非常快啊。
0: 是的。
1: 然后像贺总监刚一些避坑的提醒，反正都自己记记，什么出险记录、维保记录啊，车况全部要查清楚，杜绝事故车、泡水车。是捷径呀，但是我就想入手二手新能源汽车，听说新能源二手车之前贬值很快，现在行情怎么样，可以入手吗？
0: 我觉得新能源车现在贬值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快，甚至我觉得
1: 请问目前 MPV 车型二手车行情怎么样，要怎么选更保值？
0: MPV 二手车可能确实一直是我认为是销量也好或者说是价格也好是非常稳定的一个系列，车型系列啊，因为本身的话可能市面上车型也没那么的多，而且另外的话毕竟现在作为工具属性来讲，现在空间大，乘坐舒适或者说出行更方便，能坐更多的人嘛，可能基本上都七座嘛，六座七座啊，
1: 你家里面小孩多一点或者说公司商务通勤，这就很实用
0: 。现在这一块的话价格还是比较稳定，然后价格也去选购的可能空间也不是说特别大，说来说去其实热门的就这么几个品牌啊，那么可能需要大家去留意一下，真的需要去买一个这么个车的话，可能就是得去多花点心思，多去找一找对比一下。
1: 这个的话长期持有性价比是不是会稍微高一点？
0: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作为家用来讲，或者说到时要出手的话，
2: 上觉得都是别人的错，但如果能够意识到我现在不舒服可能只是因为饿了，这股怒气就会减轻很多。所以啊，下次觉得火气上来的时候，不妨先问自己一句，我是真的生气还是饿了，吃点东西冷静三分钟，很多架可能就不用吵了。
3: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4: 让我再看你一遍，
3: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4: 亲爱的人，
3: 可以是父母，
4: 这是我父亲，
3: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心中那动人的天籁，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令牌令牌牌。

0: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1: 万丰新天地超多手店新品牌集体登陆 ，M-Stand、几多泉、普夏龙酒、阿青家韩式无限烤肉、库可斯冰淇淋、月光民谣、伯尼、海底三万里、慢萌萌、我的宇宙弹珠达人，美食、亲子、新能源全覆盖，不用跑遍全城，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换新你的吃喝玩乐购。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10:30，
3: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风新天地，超多手电新品牌集体登陆 M Stand， 几多全普夏龙。

0: 09、阿青家韩式无限烤肉、富可斯冰淇淋、月光民谣、伯尼、海底三万里、慢萌萌、我的宇宙弹珠达人，美食、亲子、新能源全覆盖，不用跑遍全城，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换新你的吃喝玩乐购。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北京时间12:30，
1: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0: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1: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1: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1: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男友打不是个年轻的。

0: 是北京时间14:30。
1: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2: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2: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职外卖聚集区火热招募中，24小时营业，阳光名厨共享配套，核心区位坐拥全天候流量，为你的生意保驾护航。首批入驻商户专享优惠，2到3万即可抢占诸暨外卖新地标，就是现在！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招商热线8725-9955。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下午3点，伸个懒腰，继续工作吧。
2: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新广播，新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982，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3: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开始。

0: 了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开始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走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艰苦历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国从此进入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
1: 中国万岁！
0: 东方曙光，建党的那些人与事，写取了参与这些伟大历史事件的重要人物，他们的活动和人生轨迹，描述了当年共产党人的铁肩道义、时代的血雨腥风，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从弱小走向强大的艰苦卓绝，揭示了中国共产党获得成功的深刻根基。历史沧桑，发人深省。听众朋友，继续为您播出纪实文学《东

我们继续来讲湖南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情况。在组织方面，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发展非常慎重秘密。周世钊、陈叔农等人跟毛泽东也算交往密切，但是一直都不知道有这个组织。中共一大闭幕后，八月中旬，何叔衡同毛泽东回到湖南，随即呢，他们开始了筹建中国共产党湖南地方组织的活动。党员主要在学生、工人中的积极分子中发展，十分注重寻找真同志。根据易立荣的回忆，毛泽东参加一大后，大约八月回到长沙。他回来后不久，就到文化书社找易立荣。当时呢，社里人多，毛泽东觉得说话不方便，就把易立荣邀了出去。毛泽东告诉易立荣，他要成立共产党。易立荣有些迟疑，说：“我听说俄国1917年的革命死了很多人，3000万呢。中国现在要成立共产党，要是死30个人，救70个人，损失太大，那我就不干。”毛泽东说：“你错了，社会主义革命是瓜熟蒂落。”易立荣说：“瓜熟蒂落，那就干吧。”又过了几天，毛泽东找到易立荣和何叔衡，三个人来到清水塘后面的斜操坪，但是为了防范被人偷听，三人就边走边谈。这样，三个人决定要成立党支部。再过了一段日子，直到入秋了，10月10日这一天，毛泽东、何叔衡、彭平之、易立荣、陈子伯等在长沙城外斜操坪成立了中共湖南党组织。这一天是民国10年10月10日，因此湖南党组织的成立日又被称为三十节。1921年11月，中共中央局发出关于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决议的通告。通告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在本年内至迟于明年7月前都能发展党员至30人，以便成立区执行委员会。长沙当然不甘落后，于是湖南支部就开始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他们注重在工人和学生中发展党的组织，吸引先进分子入党。到1922年5月，先后在长沙、安源、衡阳建立了三个党支部，共有党员30多人。何叔衡推荐了多名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人们把何叔衡誉为湖南建党的老母鸡。五月底，毛泽东同何叔衡等在中共湖南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何叔衡、易立荣、李立三为委员，后来委员中增加了郭亮。湘区委员会机关设在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22号。中共湘区委员会成立后，继续进行发展党员和扩大党组织的活动。湖南的建团工作几乎是与建党工作同步开展的。早在1920年8月，

0: 上海首先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十月，毛泽东同时接到上海和北京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后，即开始在长沙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长沙开始建团时，彭平之、易立荣、杨开慧、郭亮、夏曦、张文亮、刘少奇等是第一批团员。1920年11月17日，毛泽东写信给张文亮，托付张文亮为发展团员寻觅同志，随信还记上了十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这时的毛泽东正在紧张进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设工作，在第一师范、商专等学校的先进学生、积极分子中物色发展团员对象。11月21日，毛泽东又在湖南通俗报馆约见了张文亮，这次还是谈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建问题，再次拜托张文亮宜注重找真同志，为了保证团员质量，只宜从缓，不可急进。
1: 东方曙光建党的那些人与事，
2: 本次代表大会
1: 选取了90年前陈独秀、李大钊等时代先驱，在国家危亡的情势下探索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艰苦历程，同时介绍了参与建党的那些人物的历史境遇，透过一个个令人感慨的人物和事件，让读者通过党的诞生历程以及隐藏其后鲜为人知的种种真实故事，更加深刻地理解共产党人的理想、胸怀和精神世界。东方曙光建党的那些人与事正在为您播出。
0: 12月2日，毛泽东又到张文亮的住处，继续商讨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问题，提出建团应该分两步进行，第一研究，第二实行，要多找同志，青年团成立会等陈独秀来湖南时再开。12月中旬，复信张文亮说，师范素无校风，你应努力团结一些同志做中间分子，造成一种良好的校风，青年团的问题你可努力在校中发展团员，在本学期开一次会，16日再到张文亮处商讨召开青年团成立会问题。12月27日，给张文亮送去9本共产党月刊。1921年1月13日，青年团召开成立会，成立时有13人。在中共一大召开之前，长沙共有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40名左右。1922年4月中旬，中共给湖南支部派易立荣、陈子伯、张礼泉去广州参加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并派易立荣、陈子伯参加5月5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长沙的共产党组织还非常的注重国际色彩，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1921年3月14日，毛泽东、何叔衡、贺民范等与在长沙避难的朝鲜友人应和熙、李吉章等人组织了中韩互助社，支持在乡的朝鲜同志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何叔衡多次邀请朝鲜友人在湖南教育通俗馆演说，揭露日本在朝鲜的残酷殖民政策。中韩互助社的活动很快引起了日本驻湘领事的注意，电告湖南省交涉署禁止报道中韩互助社的活动。谢觉哉非常气愤，忍不住感叹，日人可恶，韩人可怜，我国也受他的干涉更可怜。第二天，日本领事就派人在长沙城里搜捕朝鲜人，毛泽东只好让他们悄悄地躲在医师学校里避难。中韩互助社的创办和活动表明，长沙早期党组织从一开始就承担了国际主义运动的义务。为了在湖南发展工人农民运动，以毛泽东为首的湖南早期党组织做了很多实地调查。1920年11月， 毛泽东、陈淑农等。

用了一周的时间到李陵、萍乡等地考察农村社会。1921年4月，毛泽东、易礼荣、陈叔农又去做社会调查，走访了岳阳、华容、南县、安乡、常德、湘阴等地。沿途写下来的调查研究通讯还刊登在《通俗日报》的社会调查栏目里。毛泽东一直以来十分重视工人的力量，而且特别关心工人的生产生活状况，取得了工人的信任和支持。早在毛泽东还在长沙医师读书时，他就办起了工人夜校，开始了与工人的联系。1917年10月30日，他发表夜学招学广告，聚集工人免费学习。毛泽东首先抓住了工人的特点，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然后呢，抓住了工人的需求和难处，想要认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但是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最后投其所好，第一师范办了一个夜学，教的是写信算账，都是列位时刻要用的，而且呢，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夜间上课又与列位工作并无妨碍，如果担心戒严的命令也不要紧，我们可以担保。这样的招学广告是毛泽东深入工人的又一个集中体现，他始终从工人的角度思考问题，一切替工人们着想。1920年下半年，黄艾、庞仁栓等联系了湖南的一些工厂，想要组织湖南劳工会，这个想法马上得到了长沙党组织的支持和指导。10月18日、24日，在何叔衡的住处，也就是湖南通俗教育馆，劳工会召开了两次筹备会，讨论劳工会成立的目的、宗旨、简章、宣言等。何叔衡也被列为劳工会的荣誉会员。27日，黄艾就给陈独秀写信，很兴奋地汇报了湖南劳工会的筹备情况。11月21日，湖南劳工会在长沙教育会坪召开了成立大会，8000多工人、学生到场参加，其中劳工会的成员有2000多人。大会在热烈的气氛中开始了，黄艾作为大会主席做了发言，他说，在现在这个经济组织不良的社会里面，无论创造何种事业都是很困难的，不过从今天成立的日子起，务须本着坚韧不拔的精神，自觉自觉朝着光明的路上走去。黄艾说完，底下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接下来许多工人也纷纷走上讲台发表演说，有的发言者高呼，今天是破天荒的湖南劳工会成立的日子，劳工界将来无穷的发展是顶大的希望，并祝将来扩充，普遍全国，普遍全世界。劳工会以改造物质的生活，增进劳工的知识，以求社会生产丰富，工人之本能发展为宗旨。劳工会的会徽是黄艾和庞仁栓精心设计的，红底的中心会有一个地球，地球上重叠着劳工两字，两个字完全覆盖了地球的全部，会徽象征着在红色道路上行进的世界劳工的大团结，指示了劳动工人运动的总方向。劳工会非常注重对工人的教育和宣传，劳工会设立了月报室，买了很多进步书刊供工人们阅读，还办起了读书会。为了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劳工会还办了2所工人夜校和女子职业学校，对工人进行辅导。为了吸引更多的工人参加活动，劳工会还建立了女子会新剧组，排练很多新剧给群众演出。1921年1月，劳工会还创办了劳工杂志，先明指出资本家就是强盗，资本就是盗赃。
劳动联合

0: 是劳动者冲决罗网、创造新生命不可缺少的事件。可以说，劳工杂志在宣传劳动组合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21年初春，黄艾、庞仁栓领导的劳工会在湖南掀起了著名的纱厂风潮。事情的起因是，湖南第一纱厂原来是用省内米盐公款创办的公营企业，军阀张敬尧、赵恒惕统治时期被出租给私人资本家承办，后来又落到了一个湖北资本家的手中，赚足了钱。但是这个时候在湖南省内的工厂却关闭了，很多工人失业。二月，黄艾、庞仁栓等领导的湖南劳工会要求将纱厂收回本省，并由厂内工人自办，招收本省的工人。这个要求得到了各界人士的拥护，劳工会也不断发表演讲，揭露纱厂商办后垄断权力、排斥女工、苛待乡人的十大罪状。3月20日，劳工会发起了第一次游行示威，1000多人参与了这次声势浩大的活动，但是这些要求迟迟没有得到答复。
1: 从1921年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艰苦革命，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起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东方曙光，建党的那些人与事，正在为您播出。
0: 4月中旬，黄、庞二人又组织了各工厂共3000多工人示威游行。第一纱厂所属公司的总经理被游行的队伍压着，工人们责令华石公司停工。赵恒惕反动政府勃然大怒，逮捕了黄艾等人。在长沙党组织的帮助下，庞仁栓又组织了首次庆祝五一劳动节的五一游艺大会，高呼劳工万岁，号召各界指责赵恒惕政府抓捕黄艾等代表的行径。这天清晨，戒严部司令派兵到会场严密监视，庞仁栓等人还在游艺大会上演出了新剧《万恶的金钱》。当剧中演到政府与资本家串通一气欺压工人时，全场观众气愤不已，许多人早已泣不成声。会后仍然有许多学生、工人举着劳工神圣的大旗上街游行，散发传单。劳动周刊、通俗日报、长沙大公报都分别出版了五一纪念专号，对这次罢工给予支持。迫于各方面的压力，赵恒惕在6月份放回了黄艾。经过3个月的斗争，华石公司答应了劳工会提出的一部分条件。第一纱厂所属的华石公司与劳工会订立协约，答应拿出红利5000元作为湖南工人教育费用，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最后还通电全国承认错误。在纱厂风潮的全过程中，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毛泽东、何叔衡等时常给黄艾、庞仁栓等人以热情的教育和帮助，支持他们的行动。毛泽东等看到了黄艾、庞仁栓领导的劳工会的革命热情，也看到了他们对于劳工的出路认识还不清晰，主要是争取经济权利，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于是呢，毛泽东就先找黄艾做工作。毛泽东十分诚恳地表明，自己很同情劳工会，但是劳工会还要进一步明确目的，不仅要争取缩短工作时间和增加工资，而且工人们还要能自觉地结成一个组织，由工人们选举代表议事。同时，工人对于工会要有主人翁的责任感，每个劳工会会员每月都缴纳会费，以作为罢工资金。只有这样，劳工们才能持续地有力地维护自己的权益。

黄爱等觉得毛泽东说的在理，虚心接受了他的建议，湖南工人运动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工人们在斗争中得到了锻炼，组织性、纪律性得到加强，阶级觉悟迅速提高。一大批工人运动的领导者在斗争中锻炼成长，还涌现了许许多多的工人运动领袖，为中共准备了干部资源，推动了湖南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进一步结合。长沙共产党组织的成立，为马克思主义在湖南

0: 以及中国共产党在湖南的影响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中国革命培养了骨干，准备了火种。介绍完上海、北京、湖北、长沙早期共产党组织的建设，我们再来说说广州共产党组织的成立。广东省位于中国的南疆，自明朝到民国年间，广东的范围还包括了海南岛和今天属于广西的亲防地区，以及被西方殖民者占领的香港和澳门等地。在古代，广东就相对独立于中央政权，因为它北靠南岭，乃是与中原地区相间隔的天然屏障。在广东的境内，诸多山脉连绵，水网密布，这样的地理环境为中国近代的革命组织提供了有利的发展和发生条件。广东对外通商早，受外国侵略也早，在这里呢，诞生了中国近代的第一代产业工人。据统计，到广州共产党组织诞生之前，广东省和香港两地的工人总数大约已经有50多万，其中近代产业工人更是达到30多万人，数量已经相当庞大。这支工人阶级队伍在不断壮大的同时，却也饱受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清政府、封建官僚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沉重剥削和残酷压迫。工人们的工资收入十分低微，养家糊口都成问题，还要在工作条件恶劣的环境中从事重体力劳动，人身安全根本得不到保障。工人们在政治经济上所受到的压迫、歧视和不公远比欧美沉重得多。为了争取自身的生存权利，中国工人也不断进行反抗斗争。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东方曙光：建党的那些人与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健康与卫生同在，文明与卫生同行。
2: 起来！
3: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开始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走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艰苦历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国从此进入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
4: 中国万岁！
3: 东方曙光，建党的那些人与事，写取了参与这些伟大历史事件的重要人物，他们的活动和人生轨迹，描述了当年共产党人的铁肩道义、时代的血雨腥风，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从弱小走向强大的艰苦卓绝，揭示了中国共产党获得成功的深刻根基。历史沧桑，发人深省。听众朋友，继续为您播出纪实文学《东方曙光：建党的那些人与事》。
5: 这一集我们继续来介绍广州共产党组织的成立情况。前面我们介绍了广东对外通商早，受外国侵略也早，在这里诞生了中国近代的第一代产业工人。那么在一系列工人运动当中，为了团结工人统一力量，曾经出现过一些初期的工人组织。1904年广州的石匠、木匠和油漆工就曾经联合起来建立了工会。1908年，香港太古船厂的中国工人遭到了洋人监工的无理殴打，激起了公愤。太古船厂全厂工人集体代工，最终迫使资本家出来道歉，并给工人增加了工资。鉴于这一次工人的联合收到了成效，香港的3000多机械工人便以乐群别墅为筹备处，成立了香港中国机器研究总会。1910年呢，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杨袍安等人。
3: 从1921年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艰苦革命，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起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东方曙光，建党的那些人与事，正在为您播出。
5: 活跃学生和这些知识分子准备一起筹办一份宣传新文化、主张改造社会的报纸，写信请陈独秀指导。陈独秀复信表示支持，他说，广东和广州是我国的重要省城，在历史上是革命的策源地，曾多次起过先驱作用，做出过重要的贡献，而今更应顺应历史潮流，发挥更大作用。在陈独秀的指导下，在谭平山、陈公博、谭之堂的积极努力下，广东群报于1920年10月20日在广州公开出版了。当时陈独秀虽然远在上海，仍在广东群报创刊号上发表了《敬告广州青年》一文，说，我料压迫广东人的暴力不久也要去，我希望广东青年万万不可错过了机会，我希望诸君讲求社会需要的科学，勿空费光阴于无用的浮夸的古典文字，我希望诸君切切实实研究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法，我希望诸君做贫苦劳动者的朋友，勿为官僚资本家的庸奴。这篇文章极大地鼓舞了广州青年。广东群报由陈公博任总编辑，谭平山编新闻版，谭之堂编副刊，谭天度负责征稿和发展订户的工作。他们在筹办群报缘起中公开声明， 广东群报是担负新文化运动的宣传机关，去催促新社会早日实现。广东群报在传播新文化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广东工人阶级的觉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八月份，上海共产党组织建立，很快陈独秀函约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建立党组织。在广州，谭平山、谭芝堂和陈公博也收到了陈独秀的信，他们都赞成这个意见，他们以广东高等师范为主，发起组织和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经过众人一段时间的筹措，1920年8月，在广东省高等师范学校举行了大会，公开宣告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来又先后由省立高等师范学校、第一甲种工业学校、省立一中等学校的教授，以及杨袍安、阮孝先、刘尔松等数十人参加。青年团是作为党的外围组织而存在的，逐步的发展党员。谭平山当时是广州青年团的负责人，一时之间他声望高涨，当年甚至有南谭北李中间陈的说法，

0: 九月份，俄国的共产主义者米诺尔和别斯林来到广州，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以苏俄政府的名义建立俄国通讯社。他们二人先到北京见到了李大钊，李大钊便指定了北京大学学生、广东台山人黄林霜做向导。抵达广州后，米诺尔·别斯林在光光眼镜店租下二楼，开了家俄华通讯社，并委托黄林霜替他们寻觅广州的共产主义者。然而，黄林霜真正信奉的却是无政府主义，他给苏联使者搬来的当然就是一帮无政府主义者。其中有一位名叫欧生白，乃是黄林霜在北大的师兄，此时已在岭南大学任教。欧生白英语非常好，每次这一帮共产主义者聚会，米诺尔等人用英语发言，欧生白就当翻译。1920年年底，米诺尔·别斯林与欧生白、梁冰璇等无政府主义者成立了一个共产党。这个组织并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共产党，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这个党的执行委员会有九个委员，其中七个是无政府主义者，只有米诺尔和别斯林是共产主义者。这个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成立以后，出版了《劳动者》，印数为3000份，并在工人中开展了一系列工作。由于主义分歧很大，谭平山、谭植堂等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是拒绝加入这个党的。1921年1月，陈独秀从上海乘船经香港抵达广州。陈独秀之所以到广州来，是以著名教育家的身份受陈炯明之聘，出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当时孙中山很信任陈炯明，陈炯明初时也表现得很革命。陈独秀受到邀请后，写信和李大钊等人商议此事，最后认为这是一个在广州宣传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好机会。于是陈独秀于12月17日离开上海，途经香港，于月底到达广州。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东方曙光》建党的那些人与事。

0: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壁炉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一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1: 万丰新天地美食江湖，藏着万千人间风味。达美乐、绿茶、新白鹿、山环环火锅、梅果、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香煎甜舍，一站吃遍天南地北。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下午四点整，准备好了吗？晚交通节目要开始了。
3: 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有方向。
4: 爸爸出海了，在家又乖。
3: 去的方向是思念的方向，没有风雨漂泊的方向是家的方向。
5: 放心吧，很快就能回家了。
3: 充满挑战的方向是梦想的方向。
6: 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四号台风于
3: 每一个人都需要方向。
7: 稳住，稳住方向。
6: 未来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
8: 移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

0: 红，来电信息将你们。
1: 妈妈，我想爸爸了。
2: 不管是风雨兼程的征途，步履艰辛的坎坷，还是茫无所知的远方，但我们已经看见前方。
3: 这些都是要及时的清理，才能保证被羊的生长。
2: 梦想去改变的已被改变，而我们又怎能让自己的脚步停下？风向是一束光，照亮了坎坷的前方，让温暖不再有距离。让我们看到未来的希望与可能，去迎接未知的每一个挑战。
4: 我们已经让珍珠养殖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2: 只要心存信念，定能跨过万水千山。相信自己，相信未来，有梦就有方向。
5: 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是地球上唯一一种不断增长永不枯竭的资源。在我们每天随手丢掉的东西里，其实都藏着一座价值连城的城市矿山。在垃圾成分中，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占垃圾总量的42.9%，但长期以来，垃圾处理大多使用传统的堆放填埋法，占用上万亩土地，蚊蝇乱飞，臭气熏天，严重污染环境。而进行垃圾分类回收，可以减少垃圾处理量，降低处理成本，减少土地资源的消耗。因此，垃圾分类具有社会、经济和生态三方面的效益。目前，中国生活垃圾一般可以分为四大类：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是指回收后经过再加工可以成为生产原料，或者经过整理可以再利用的物品，主要包括废纸类、塑料类、玻璃类、金属类、电子废弃物类、织物类等等。厨余垃圾则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维度来理解。狭义的厨余垃圾是指有机垃圾的一种，可以分为熟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菜叶等，以及生厨余垃圾，比如果皮、蛋壳、茶渣、骨、贝壳等。广义的厨余垃圾是指家庭生活饮食中所需要的来源生料及成品或残留物，还包括用过的筷子、食品的包装材料等。有毒有害垃圾是指存在对人体健康有害的重金属、有毒的物质，或者对环境造成现实危害或者潜在危害的废弃物，主要包括废药品、废杀虫剂、废消毒剂、废油漆、废溶剂、废矿物油、废化妆品、废胶片、废相纸、废温度计、废血压计、废充电电池、废扣子电池、碱性电池、锂电池等等。而其他垃圾则包括除上述几类垃圾之外难以回收的废弃物，通常根据垃圾特性采取焚烧或者填埋的方式处理，主要包括使用过的卫生纸、复写纸、传真纸、照片、离心纸、蜡纸、转印纸、塑料光面废纸、婴儿纸尿布、餐巾纸、烟蒂、陶瓷制品、衣服、鞋类、木质家具、橡胶制品、轮胎等。以上就是中国生活垃圾的四大分类。那么，面对垃圾分类，我们会产生哪些小误区呢？误区一，大棒骨是厨余垃圾。事实上，大棒骨因为难腐蚀被列入其他垃圾，类似的还有玉米核、坚果壳、果核等。误区二，厕纸是纸也可回收。厕纸、卫生纸遇水即溶，不算可回收的纸张，类似的还有陶器、烟盒等。误区三，塑料制品都是其他垃圾。 除了塑料袋以外的塑料制品，比如泡沫塑料、塑料瓶、硬塑料、橡胶及橡胶制品。

0: 都属于可回收物。误区四，热水瓶胆和废旧灯管一样，属于有毒有害品。热水瓶胆本身是玻璃的，有一层很薄的水银，应化为其他垃圾。另外，像修正液之类毒性不强，也可以归为其他垃圾。一般有危害性、传染性、易燃易爆的才化为有害垃圾之列。比如头发上擦的摩丝，里面有压力容器，易燃易爆。再比如用剩的香水，里面的酒精成分。
1: 此时此刻，邂逅美好。
2: 欢迎进入珠广晚交通时间。
3: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广 Radio Station FM 98.3。

0: 的，下午老师间继续锁定 FM 九八点二诸暨之声，为您送上的直播节目珠广晚交通。各位好，我是林杰。
1: 各位好，我是刘纯。
0: 接下来时间呢，还是我俩在电波的这一端陪伴各位一起度过了。今天啊，天气怎么感觉就是到了秋天里越来越热了啊？
1: 过了个这个是什么寒露是不是？天气一天比一天热，不知道就是还以为过了立夏呢。
0: 哎呀，真是。
1: 反正这两天就是晴好天气继续啊。
0: 对，
1: 就确实大家就是早晚温差是比较大的，所以的话就是洋葱式穿衣法
0: 还是要用起来啊。今天咱们的这天气一句话呢，蓝天像开了滤镜，连云朵都懒洋洋的打着盹儿啊。
1: 哎呀，很多朋友觉得这个是秋高气爽，但是我觉得哈，可能只有早晚是秋高气爽吧，中午的时候还是有点炎热的啊。
0: 对，
1: 如果有时间的话，当然也是出门游玩的好时候。虽然说有点炎热，但是你比方说去摘一个柿子啦，去捡捡那个栗子啦，是不是？都是这段时间就是该有的。该吃的一些东西啊，不过这天儿呢也挺有意思的，气温主打就是早晚凉，午间暖，温差大戏它真的是说演就演。
0: 对，就是你会发现你早上出门的时候，特别是你可能五六点六七点的时候，它温度还是比较低的啊。然后呢，到了中午这会儿，你看这上下温差啊，就竟然有那15度上下啊。出门裹件薄外套，早上还嫌凉，但是中午完全打不住，穿不了。最高气温在这白天的时候可能在27度左右，那像中午的话，太阳一晒又热到想换短袖了。
1: 对，所以大家穿衣千万别逞强，推荐那个洋葱式穿法，薄外套随身带啊，冷了加，热了减。
0: 对，加学时间来关注一下短期预报啊，今天到明天晴到多云，东北风2到3级。
1: 明天最高气温跟今天差不多，26到27度，明天最低气温是16到17度。
0: 后天呢是多云天气，局部有小雨，气温在17到27度了。
1: 特别提醒大家，就最近这个森林火险等级是比较高的啊，因为确实天干物燥，那林区呢要加强火源管理。
0: 连晴的天气啊，就是这种风干物燥，野外的山林火险等级肯定是悄悄拉高的。踏青啊，登山一定要记得别带火种，烟头呢掐灭再走，护好这一片秋色啊，也保护好自己啦。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天气趋势，最近这个天气啊，像是跟太阳签了长约一样，一直到14号，咱们诸暨基本就是被好天气给承包了，阳光是一路护航。
0: 对，不过这个太阳再勤快，它肯定也会有打盹偷懒的时候。到了11号呢，局部会偷偷的飘点雨，范围不大，下的也不久，属于那种插科打诨式的一个客串，出门顺手带把伞就可以了啊。
1: 其他的一些日子呢，就晒背的晒背，遛弯的遛弯，爬山的爬山，尽管放心安排好了。
0: 这么好的天气不干点啥感觉可惜了，就是被子晒起来，衣服呢晾起来，让他们就是洗个澡啊，都除潮杀菌，一举两得了。
1: 那有时间各位也可以约上3-5好友就出去走走啊，晒晒太阳啊，补补钙啊，就整个人都会精神了。
0: 当然还要提醒一下各位，给大家敲敲黑板啊。
1: 就是比方说防火这根弦不能够松，就是连晴干燥，林区火险是比较高的。刚才也说了，不要带这个火种进山。
0: 对，还有呢，就是温差大呀，早晚是真凉，别仗着中午热咱就逞强啊，该带的外套都随身带一下，这是最靠谱的，冷了就随手就能穿了啊。
1: 还有呢，就是这两天不是天气干燥嘛，就大家一定要多喝水，记得润一润啊。多来点什么梨呀或者银耳之类的，嗓子舒服了，整个人都清爽啊。
0: 好天气啊，不要被辜负了，晒背遛弯爬山都可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

0: 小梦啊，他说西三环海量学校门口会不会堵，有人知道吗？有经过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1: 嗯，就一般情况下，就是交警叔叔如果那边有状况，都会在交警群里面跟我们通知一些声啊。
0: 嗯，
1: 但目前是没有接到消息。当然如果有朋友刚好路过西三环海量学校门口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会儿情况怎么样啊。
0: 对，
1: 还有日照江河也来打卡报道啦。好运呢，他说今天车间飘进来淡淡的桂花香，有没有发现这两天确实桂花在悄悄开放了？
0: 我昨天下班到家的时候
1: 闻到了，
0: 好香，我的天，就是它是那种香的刚刚好，不是说是香过头的那种，可能是刚刚绽放的啊。
1: 对，就是这两天还是挺好闻的啊。嗯，所以大家你看天气也是蛮适合闻桂花香的。
0: 对，
1: 因为你如果下雨的话，就是雨打桂花落嘛，一下子可能一夜之间这个桂花可能就会落下来很多。
0: 对，
1: 所以大家啊，就是赏桂这个周末，虽然说明天大家可能是要补班的，对不对？
0: 嗯，
1: 那后天可以安排起来啊，天气也是相当不错。
2: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3: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2: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4: 每个人从小都有自己的愿望，想当飞行员，想当画家。上天下海360行，我们每个人都要有个家。要建一个结实的房子，首先就要有一个坚实的地基。这个地基由四部分组成，它们分别是爱国、敬业、诚信和友善。这些基石对房子来说很重要，没有坚实的地基，房子就不稳固。地基打好后呢，我们就要开始在这上面垒墙了。墙的名字叫自由，它既是我们自由生活的保证，在四面墙内，我们不侵犯别人，别人也不能侵犯我们。慢着，好像还缺了点什么。啊，对了，没有柱子的墙怎么能坚固呢？柱子可就是房子的骨骼哦。好像有点问题哎，问题在哪里呢？哦，原来没留门窗。一座房子一定要留出窗户，它很公正，可以让温暖的阳光和新鲜的空气进来，但绝不会让寒风和雾霾来侵袭。我们还要留出门，这道门的名字叫法治，它可以让朋友进来，但是绝对不会让坏人闯进。接着架房梁，对这座房子来说，富墙是我们的梁，梁在房子中起到承重的作用，就像我们的国家一样，富强是我们国家兴盛的基本保证。有了这样的梁，我们才可以在世界上站得久，站得稳。房梁之上是廪和船，他们可了不得，他和房梁一起架起我们的幸福。他们还有一个名字叫民主。最后我们扣上文明和谐的青瓦，你看他们像不像钢琴的琴键？当春姑娘来了时，他会用春雨的手拨动琴键，弹出一首叫幸福的乐章。房子盖好了，你们还满意吗？我们要给这个房子起个名字，它就叫中国。我们都是它的建筑师，我们要用心去爱它，用智慧去建设它。古人云，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们愿意敞开大门，欢迎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

了，接下来问一下大家，就是刚刚过去这个国庆长假，各位有没有去那个什么走路之类的 city walk， 是不是？你的那个微信步数有没有？

0: 那么多路，
1: 除了这种截图以外，还有就跑步啊，
0: 哦、
1: 就是跑步那种截图也很多，
0: 跑十几公里啊，
1: 哎，对啊，
0: 哎呦，那天我在值班的时候，我四号那天值班的时候，赵文富啊，
1: 嗯，
0: 他说他刚刚11公里跑完之后，他还要去那个什么游泳，
1: 哎呀，
0: 我是觉得他浑身的力气没处使，是不是？
1: 哎，他倒经常是就是。这项运动之后接着还有另一项运动啊，
0: 这个实在很多朋友跑完11公里之后可能就已经是累瘫了，
1: 对，
0: 他还有力气，也觉得今天感觉还好像还稍微差点，我再去游泳。
1: 嗯，不过也要跟大家提个醒啊，就是关于这个事儿啊、嗯、
0: 是的，就第一批长假暴走的受害者已经进医院了。
1: 这很多朋友可能会疑惑，为啥就是暴走还能够说是到医院，又怎么回事儿啊？
0: 嗯，
1: 在西湖大学医学院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骨科，最近这段时间就是因为接到了不少的暴走之后腿疼来门诊的患者，然后医生就提醒了，有些关节损伤，光你靠休息扛不过去的，硬扛游玩只会越拖越重。
0: 哎，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案例啊，就是这位赵女士，今年37岁。对啊，他呢趁着国庆假期从山东老家来我们这边杭州西湖来赏秋的，来玩的。
1: 嗯，然后他也是为了全面的去感受这个美景啊，是接连好几天特种兵式的疯狂啊，就刷步数啊，两条腿呢酸痛也舍不得停，往往是休息一个晚上觉得哎呀我睡一觉过去，第二天哎我继续啊。
0: 嗯，然后到了旅途第三天，他感觉这个膝盖开始卡顿了，感觉像电脑或者是手机一样卡顿了，隐隐作痛，眼看还有大半景点都没走完呢，他就咬着牙，我忍着，我继续走。
1: 对，后来回到酒店之后膝盖越来越疼，然后走路呢也发软，正常行走都困难，最终是不得不中断旅行去到了医院就诊。
0: 嗯，然后接诊医生判断呢，这是典型的运动量骤然暴增引发的关节损伤，那么用药治疗之后，我特别提醒他，你一定要尽量的多休息，多休息啊。
1: 对，哎，其实很多朋友说就听到这个事儿觉得不理解，平时说身体好好的，怎么短短几天旅游膝盖就罢工了呢？
0: 哎，这位李医生他就说啊，就是适度走路其实对我们关节是有意义的，你每天比打个比方走个6000-7000步的啊，就算是骨关节炎的一些朋友，你选择合适的运动也是能够改善我们这个关节状态的。
1: 嗯，其实真正伤关节的就是短时间内运动量骤然就暴增那种感觉啊。
0: 对啊，有很多的一些朋友他平时的时候上着班嘛，是不是就是整天坐着，
1: 嗯，
0: 每天可能步数就寥寥上千步啊，就1000多步就已经算是不得了了。
1: 是，
0: 那一到放假呢全天暴走都不停下来了，或者是频繁的爬那台阶，就是去爬山其实就是爬台阶嘛，对吧？
1: 嗯，
0: 还有这个关节啊足底筋膜一下子他就受不了了呀，他这个承受力是远远超日常的这个负荷了。
1: 嗯，就相当于什么，给身体来了一场毫无准备的突击考试啊。
0: 嗯，所以呢就这个足底筋膜连接足跟前足，承担足弓支撑任务，它就受不了了嘛啊，长时间在硬质路面行走，步行量陡然倍增，就是特别容易诱发这个足底筋膜发炎。
1: 嗯，本来 City Walk 真的是一个比较惬意的事情啊，但是超出了身体承受能力的暴走就真的容易隐患啊，埋下了就是损伤膝关节啊，什么骨关节啊，这种。
0: 嗯，是的。那问题来了，怎么判断呢？怎么来判断我这个膝盖受不了了呢？腿脚疼痛只是走累了，还是身体在报警？那怎么来判断啊？
1: 嗯，
0: 这边有三点，大家可以来对照一下啊，就三种疼痛，不要简单归为我这今天是走累了。
1: 对，就是像膝盖啊，膝盖前方疼，你特别是下蹲啊，上下楼梯的时候痛感会加重，大多跟髌骨损伤是有关系的，你千万不要觉得活动开了就不痛了，继续忍痛前行，这样只会持续的加重我们关节的一个磨损。
0: 嗯，第二种呢就是脚跟落地会疼，早上起床久坐站起来第一步钻心的疼，走几步呢就稍有缓解了，那走了时间长之后痛感又卷土重来，这个是足底的筋膜炎的典型表现，痛感暂时减轻不代表损伤已经修复。
1: 还有一个就是大拇指啊，就是那个大脚趾根部红痛啊，就本身有拇外翻的，再穿上那种鞋头比较狭窄的鞋子，长时间的行走，你反复的挤压摩擦，疼痛是会急剧的加重的。
0: 对，就是大家还是要记住，疼痛部位呢，仅做一个参考，不能够代替一个专业的诊断。一旦你那个疼痛反反复复，不断的加重，甚至影响到正常的走路

0: 了，我们还是应该要及时的就医评估。
1: 对，不要硬撑啊，旅行呢要跟着身体状态走，就像 City Walk 它本来其实是一种放松一个松弛的模式啊，也不要把那个假期当成体能测试了。
0: 对，具体怎么做呢，就是我们出行前其实可以简单的来进行一个热身，循序渐进增加这个步行的距离啊。
1: 对，路上呢你也可以把连续赶路就改成分段游览，提前标记休息点位啊，公共交通站点，远距离景点呢你要去善用交通工具，现在很多景点都会有一些缆车啊大巴车啊什么的啊。
0: 对，是的，电瓶车什么之类的都有啊。
1: 对，
0: 就可以上午外出逛景，下午呢安排坐下来一些休闲的项目，你就是要劳逸结合嘛，说到底也是。
1: 嗯，
0: 就休息不是说是浪费旅行时间，这个你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啊。
1: 嗯，还有膝盖已经有不舒服的情况呢，就少爬楼梯台阶了，少蹲姿拍照，不必执着于那一万步的目标，你这个行程节奏参考自己平时的活动量，不要去照搬照抄别人的有氧强度，人家这个年纪啊各方面体能啊可能跟你就是截然不同啊。
0: 是的，哎，如果走路走的已经疼了，及时止损，我停下来啊。
1: 对，那就比如说也会有发生轻度扭伤啊，那肯定是要休息啊，抬高换肢冷敷，前三天呢不要热敷，泡热水按摩揉搓。
0: 嗯，哎，如果是剧痛肿胀变形了，膝盖有卡顿打软腿了，那么足跟持续疼痛，或者是局部红热，甚至是身体都发热了，那赶紧去医院看医生啊。
1: 对对对，还有就是蛮实用的，就科学选鞋，你要记住宽稳和换。
0: 嗯，这个真的是蛮重要的一点，我是觉得。
1: 对，
0: 宽就是站立状态下最长脚趾到鞋头预留一厘米左右的空隙，前脚掌不受挤压。
1: 对，稳呢就是鞋底要稳，具备那种缓冲支撑，后跟呢要包裹牢固、啊、
0: 对，还有就是尽量下午啊傍晚试鞋，起身多走几步感受一下啊。
1: 对，
0: 新鞋上脚挤脚不要幻想，哎，我穿就能够撑开。
1: 对，
0: 一定要合脚。
1: 也是啊。
0: 嗯，万丰新天地超多手店新品牌集体登陆 M-Stand 几多泉普夏龙酒阿青家韩式无限烤肉库可斯冰淇淋月光民谣伯尼海底三万里慢萌萌我的宇宙弹珠达人美食亲子新能源全覆盖不用跑遍全城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换新你的吃喝玩乐购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4: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5: 现在播送诸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向社会公开征集2027年市政府民生实事工作的通告。为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广泛倾听民生，集中民智，回应民需，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市人民，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2027年市政府民生实事项目，请广大市民积极提出意见建议。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征集时间，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止。二、征集范围，围绕就业创业、教育文体、医疗健康、养老托幼、助残帮困、住房保障、城市建管、交通出行、食品安全、公共安全、生态环保、便民服务等方面及其他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三、征集要求。一、征集的民生实事建议是市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具有普惠性、均衡性、代表性，社会效益明显，受益面广，涉及个别单位或个人诉求问题的事项不作为征集项目。二、征集的民生实事应具备一定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当年能完成或取得名

0: 显的阶段性成效。三、提出的意见建议请写明民生实事项目名称和具体内容。四、征集方式：一、登录中国诸暨政府门户网站的2027年市政府民生实事征集页面进行网络留言；二、手机扫描官方二维码提交建议；三、电子邮件发送至 zjmsssz@163.com；四、信函至诸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调研科，地址诸暨市东一路19号，邮编311800，信函日期以邮戳为准，信封注明民生实事征集字样，诸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1: 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牢固树立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的意识，养成环保的生活方式，学习并掌握节能环保知识，是节约能源资源的前提和基础。今天，主播就为大家整理了一些节能减排的小知识，让我们一起来听以下内容。一、节约用电。照明时间、照明灯具数量应根据需要掌握，养成随用随开、随手关灯的好习惯。要充分利用自然光，减少照明设备耗电。办公电脑设置成合适亮度，不仅节能，而且还护眼。空调温度设定范围，冬天不高于20摄氏度，夏天不低于26摄氏度。打印机、复印机、饮水机等电器设备处于长时间待机时，要及时切断电源，减少能耗。二、节约办公用品。为节约纸张、减少浪费，办公时应充分利用无纸化办公平台，比如邮箱、微信等。多使用回形针、订书钉，少用溶剂产品，比如胶水、修正液等。复印、打印纸要用双面，巧妙利用边角余料。单面使用后的复印纸可以再利用空白面复印，或者裁剪为便签条或草稿纸。三、珍惜粮食。要积极践行光盘行动，提倡就餐打包、剩菜剩饭，光盘离开，拒绝舌尖上的浪费。遵循吃多少点多少，不够再点，剩菜要打包，千万别浪费的理性消费观念，增强勤俭节约意识。四、绿色出行。要积极践行135低碳出行，上下班和办理公务时，1公里以内的路程尽可能选择步行，3公里以内的路程尽可能选择骑自行车，5公里以内的路程尽可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日常出行尽量选择公共交通，主动宣传、倡导、推广能走不骑、能骑不坐、能坐不开的健康出行理念。五、节约用水。要养成节水的好习惯，尽量缩短用水时间。一个普通水龙头每分钟可以流出6升水，少开1分钟就可以节约6升水。随手关紧水龙头，避免漏水造成水资源的浪费。用盆盛水洗手、洗脸、洗菜、洗碗、洗衣，避免空流水。用洗衣机洗衣服时，衣服集中洗涤，减少洗涤次数，少量衣服尽量手洗，洗涤剂投放适量，节约清洗用水。冲凉洗澡采用淋浴，洗头和抹沐浴露或抹香皂时，关闭水龙头，尽量缩短用水时间。要合理控制用水，刷牙时应先把水龙头关掉，使用漱口杯盛水漱口即可。洗脸时可以使用洗脸盆盛水，不用水龙头冲洗的方式。在外出游时携带水杯按需取用，饮用瓶装水时应喝完再丢弃，倡导空瓶行动，杜绝半瓶水浪费。总之，节能减排不是一句口号，而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的努力，让节约成为习惯，让环保融入生活，让我们一起为地球家园点亮一盏永远发展的绿色明灯。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看到好在说旅游出门不是经常要几万步啊，
1: 就一不小心几万步了，不是说是自己我特意的，我看一下哎，都几万多少了，我倒是就是一天走下。

0: 之后我会看一下啊，
1: 对，
0: 今天有多少步了这样子的。
1: 我就明显感受到我今天的步数肯定比往常要多，我才会看啊。我不过就是看旅游的方式吧，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种方式呢，就真的没有必要啊。
0: 嗯，
1: 追求两三万步。刚刚不是说到了选鞋子也很重要嘛，宽要稳，要合要换啊。很多时候就是像女孩出去可能为了拍照就会选一些好看一点的鞋子，但是不一定它好穿。所以还是要带一双鞋子，就是专门用来走路啊什么的哈。
0: 这个还真是挺重要的。
1: 嗯
0: 嗯，所以的话，大家也不管，比方说你去像杭州西湖那边，确实走路的地方也是蛮多的啊，一下子你可能就上万步走上去了。
1: 嗯，
0: 还是说我们逛西式故里啊、城市广场，或者是周边走一走，都不要就是拿步数论成败。
1: 嗯，朋友圈的排名真的也不怎么重要啊，反正你这个脚踝还有就膝盖啊什么脚跟是你自己的。量力而行吧，慢慢走，咱们也能够看到不同的风景啊。
0: 嗯，如果你有假期暴走之后腿疼的一个经历，各位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真的没有必要就是硬扛着，或者是没有必要我一定那个朋友圈的排名无论如何我今天要进前三啊，又不会发钱给你，是吧？
1: 就有这样的一些执念吗？是啊。
0: 我曾经有一次因为好不容易看了一下排名已经在很前面了
1: 啊，很靠前，
0: 结果还有一个人就超过了我。我后来我其实那天我已经人都躺在床上了，我再走了几步，不管怎么样要在前几，
1: 你摇一下手机不就行了吗？
0: 那总觉得不是真正的走啊。
1: 哎呀，就
0: 不想作弊啊。
1: 你还别说，就说到这个微信步数，就以前的时候我上大学的那会儿特别流行什么的，大家就是微信步数要上榜啊。
0: 对啊。
1: 然后我看到有一个朋友很有意思，他呢是发了一个朋友圈在给大家展示他是怎么样刷微信步数的，把一只手机吊在那个电风扇上，电风扇一直转转转转转，然后他那手机那个步数就一直往上走，一直往上走。
0: 哎呀，也有人就是把这个手机就直接吊在小狗身上。
1: 哎呀，
0: 然后小狗它一天你看多少步数啊？
1: 对，这倒真是，你看就为了这个
0: 轻轻松松两三万步，
1: 追求这个微信步数，大家都已经是卷成这样子了啊！
0: 但这两年好像这种事情又比较少了啊，不大有了。
1: 我都把微信步数关了，
0: 大家都已经看开了，其实
1: 是没啥就可以非要去拿到这几万步，还是身体重要了。
0: 嗯，
1: 甜妹妹还有痞子都来了啊。痞子说只是来看仙女的，那也行
0: 吧，不干别的是吧？
1: 那行吧，
0: 我还以为你要跟蓦然回首打个招呼呢。
1: 好好好，
0: 结果只是来看仙女的。
1: 接下去的时间呢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事儿啊。
0: 嗯，
1: 他这个其实还是比较暖心的一个报道，在10月7号的时候啊，江苏有位女生呢，她去看医生，被说是肝气郁结，
0: 然后这位医生给他的建议很特别啊，就是说你找个没人的地方多笑笑，
1: 对，
0: 心情自然就好了。哎，我在想为什么要找没人的地方多笑笑，你直接家里面多笑就可以了呀。
1: 啊，
0: 是吧，有什么
1: 对，那没必要，我就说非得找没人，可能怕他不好意思笑还是啥的
0: 啊，就是旁边有人的话，那家里一个人的时候可以多笑嘛，
1: 多笑 啊。
0: 不过去外面更好，在森林当中、树林当中啊，
1: 对，大自然
0: 里面大声的笑着，
1: 想吓谁、吓唬谁呢？这女生呢也很听劝，她立刻真的找了一处小树林，然后毫无顾忌的开始大笑起来。
0: 哎，昨天我们俩都听到她那个笑声了啊。
1: 对。
0: 她笑完之后我们俩也笑了，没有想到她的笑声竟然意外收到了小朋友的回应。
1: 嗯，
0: 小朋友她也笑了。
1: 对，然后很多网友看完之后就留言说，哎呀，听他们笑的这我心里也不堵了。
0: 哎，那么问题来了，就是说笑，比方说笑一笑真的能够疏肝解郁吗？
1: 嗯，
0: 这个中医给出的这解释挺有意思的啊，我发现我们中医真的是博大精深啊，你看连笑它都是有什么对身体什么有好处啊，有作用的。
1: 对，中医将人常发出的声音概括为呼吸的呼啊，笑、歌、哭，还有就是呻吟的呻，分别对应的就是肝、心、脾、肺、肾，就这五脏。
0: 哦，这样子的。
1: 对，
0: 然后呢，心在声为笑，就是笑的话跟我们这个心啊是密切相关的。
1: 然后更重要的是黄帝内经提出喜胜忧的情志相胜疗法，
0: 就是以喜乐之情来制约忧愁抑郁啊，使郁结之气呢得以宣通。
1: 对，所以医生建议他多笑笑也不是说一句玩笑话，而是有中医理论依据的。
0: 哎，

0: 这么一说到确实啊，那刚才那个问题，刚才我不是也说了吗？为什么一定要去树林里面笑呢？家里面笑难道不行吗？
1: 对，其实这个背后也有中医五行学说的一个讲究，
0: 因为这个肝属木啊，所以要去树林里面笑，树林那边木多，对不对？
1: 都是木哈，
0: 就喜调达，然后勿抑郁啊，这个跟自然界树木的生长生发特性是相通的。
1: 就是走进你看绿树成荫的环境里边，正应了青色入肝之说嘛，
0: 然后再加上树木的生机，就有助于疏肝理气，也有助于我们调畅情志。
1: 对，还有树木环绕的一个安静空间啊，你会觉得，哎，其实能更让人卸下就社交场合那种假笑面具，真正的放开身心的去笑。
0: 哎，所以这位女士在树林里面大笑，就既有喜甚忧的一个情志调节，又有青色入肝的一个环境加持。
1: 其实没有旁人的眼光笑得更畅快。当然呢，其实在当时那个视频里边小朋友的一个笑声回应啊，我觉得也是一个点睛之笔啊，或许就是这种被这种纯粹果然的一个笑声给感染了大家。
0: 对，其实咱们诸暨有很多绿树成荫的好地方，这什么意思？让大家去笑是吧？
1: 就各个角落，就城市广场、体育公园、西施故里啊，包括你去爬山老鹰山啊什么的，就陡岩都可以去啊。
0: 还有那边就是人比较多，你笑着笑着，别人还以为这是怎么回事儿。
1: 不过说到这个，我想到了我以前早上去爬老鹰山的时候，
0: 真的有人在笑。
1: 除了笑，他们那边更多的是呼喊，
0: 哎，对，
1: 呐喊。
0: 哎呀，我以前的时候深受其扰，知道吧？就有旁边。就是去老家的时候啊，就后面其实就是一座山啊，就是就然后去家里面睡着，躺着躺着，五六点钟我正要睡觉呢，就很多人都比较早的嘛，
1: 对，爬山的人很早
0: 很早，然后就那边大声的呼喊，
1: 是
0: 在那边练声，还不知道在干嘛啊，真的是吓得够呛啊。一开始的时候
1: 就你还别说，就是然后看他们在那边喊的时候啊，我都当时想自己那个时候还小，就还没好意思哈，没想跟着他们一起喊，喊不出口，你还真别说，还要有点勇气，因为人特别多啊。以后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0: 就是人多的地方往那边去喊一喊，或者是笑一笑啊，
1: 去森林里面或者去山上啊都可以啊，现在不是大家都很乐于爬山嘛。
0: 对，当然不用说是就那个
1: 硬笑啊，对对，你可以先深呼吸，想想开心的事儿，或者看看搞笑视频，让自己真正的能够笑出来啊。
0: 因为中医不是讲肝气郁结嘛，就很多时候就因为情绪压抑思虑过度啊。
1: 对，笑是真的最简单而且最不花钱的一个疏肝药了。
0: 对啊，不过这边也要提醒大家，如果情绪问题比较严重了，或者是身体已经有明显不适了，那可能不是说是一笑了之的能够啊，
1: 对，
0: 还是应该要及时就医了。
1: 是，大家可以把大笑作为一个辅助调节，但绝对不是说让你替代我们的专业治疗啊。
0: 所以反正送大家一句话吧，就不要把烦恼憋在心里。你也可以来告诉我们啊，让我们笑一笑，
1: 让我们开心一下，
0: 或者是找个没人的地方就大笑三声，
1: 哈哈哈哈，
0: 没有什么事情是大笑几声解决不了的。
1: 对，
0: 如果有那就再大笑几声，
1: 是笑到你把它解决为止啊。哈哈哈，笑给树林听，笑给风听，也笑给自己听吧。
0: 说不定你也会收到意想不到的回应，可能刚好我们也在那边，然后也开始笑了，
1: 哈哈哈哈哈哈。
0: 反正对，也祝大家笑口常开，肝气顺畅吧。
1: 看到了田美说，我还以为是要找个没人的地方大喊几声呢。其实大喊几声我觉得也还行吧，
0: 这个是解压吧，对不对？
1: 解压
0: 也会很解压，
1: 会解压的。
0: 还有懒猴子，他说古法练功就是招式和呼喊结合的
1: 啊，
0: 呼喊声就是声音也要出来啊，
1: 就嘿哈啊，
0: 对对对，就是这样子。
1: 怎么感觉像就是大学时候早起练功了？也是在我们那当时的学校，也是在就是林比较多的一个地方，然后这却都是回声啊，确实会吵到别人感觉啊。
0: 对，真的确实是挺吵的这样子。
1: 对，
0: 还有大家应该也想到，比方说我们在跑操啊什么的时候，跑步的时候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些喊啊。1-2-1这样子叫着，
1: 对对对，
0: 是吧？就是要这样子结合起来，要把它喊出来。苗苗他说不知情的人听到了就会不会报警啊？那你就跟他说，
1: 就是，哈哈哈，一直在那边笑，觉得那边有个疯子啊。
0: 那倒确实
1: 有点吓人，
0: 那人家可能就不敢得罪你了。
1: 是吧？绕道而行肯定是啊。 胖墩也来了啊，各位有最新

0: 近的路况也可以通过平台一起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科学运动与健康，有不少人开始锻炼健身。现代人每天总是忙于繁重的工作，或是花费较多时间上网。科学运动对于人们身体有很多好处，提高身体免疫力，扩大你的肺活量，提高心肺功能，控制体重，保持身材。经常运动的人睡眠质量比不爱运动的人高50%。多多运动可以舒缓压力，有助于睡眠，提高大脑机能，提升智力，减少用眼时间，放松眼睛，促进血液循环，减轻肩膀疼痛，放松肌肉，释放焦虑情绪。运动能分泌多巴胺，排解心中的不良情绪，缓解焦虑。运动分为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无氧运动心率提升快，有氧运动心率提升慢，无氧运动时间短，有氧运动时间长。常见的有氧运动有慢跑、爬山、骑车等，常见的无氧运动有举铁、跳远、跳高等。运动种类繁多，我们应该如何挑选？根据不同运动人群来选择合适的运动。儿童的运动应重点考虑有利于培养运动兴趣，如跳绳、游泳、球类等具有一定技巧性，能增加速度和耐力的项目。青年人应选择有利于使肌肉得到锻炼的运动，延缓肌纤维减少的肢体运动和力量性运动项目。老年人应以避免运动损伤为首要考虑条件，步行、游泳、太极拳、广场集体舞等，科学运动才会更健康。
2: 开车路上，
3: 健康生活，
2: 百科全说，我们无话不说。
4: 蔬果的保鲜方法。食物的保存是个很大问题，买多了不行，放半天就不新鲜了，买少了也不行，想要用起来的时候啥都没有。可是冰箱容量有限，而且也不是什么都可以往冰箱里塞。今天的百科全说为您推荐蔬果的保鲜方法。一、番茄保鲜并不需要用到冰箱，放到塑料袋里，将袋口扎紧，放到阴凉处就可以了。然后每天打开一次，通风换气5分钟。注意擦干袋里面的水蒸气，这样可以保持30天左右。二、小苏打水浸泡保鲜，把柑橘放在小苏打水里浸泡1分钟，捞出沥干，装进塑料袋里，把口扎紧，可使柑橘汁儿多味甜，色彩鲜亮，存放3个月以后也能保持刚摘下来的风味。三、用醋水泡草莓，超级新鲜，当然吃之前还是要洗一下的。四、香蕉头用保鲜膜裹好，也可以延长保存期。五、茄子保鲜前一定不能用水冲洗，否则茄子表面覆盖的有保护作用的蜡层被冲刷，就容易受微生物侵害而腐烂，也不要放在冰箱，装进保鲜袋，放在阴凉通风处就可以了。六、切开的南瓜都是从瓜的心部开始变质，所以要将瓜瓤部分全部挖掉后再放入保鲜袋里保存。七、怎么防止土豆发芽呢？告诉您，和苹果放一块儿就好了。八、韭菜和韭黄容易变黄变烂，可以用大白菜叶包好放在阴凉的地方，这样就可以保鲜了。九、豆角含有生物碱，对人体有害，在焯水过程当中可以被溶解，所以置放前先用开水焯一下，晾干之后再装进保鲜袋，这样保存1个月依然是翠绿鲜嫩，原有的风味也不会被破坏。十、没有用完的葱放在塑料瓶里保存也是非常不错的方法。十一、把洋葱放进不用的丝袜里面，然后挂起来放半年也没有事情哦。十二、各种菌类不要再用塑料袋装着了，纸袋好过塑料袋不知道多少倍呢。十三、鱼放冰箱会变干怎么办呢？告诉您，直接放到盐水中冰冻就很好了。十四、鱼干、小银鱼、干虾皮、海米等一类的干制海产品放入密封袋或密封瓶里，将几瓣剥开的大蒜放入，放在阴凉处保存就可以了。十五、用清水洗净泥土，放入盆或桶内，加满清水，把藕浸没，每1到2天换凉水一次。十六、选择表皮完好、有完整白霜的冬瓜，放在通风阴凉处，最好能垫上木板等，而不要直接把冬瓜放在地上，这样可以保鲜4到5个月。十七、 将食盐用开水融化之后，把买来

0: 的鲜豆腐浸泡于其中，以盐水浸没豆腐为度。如此处理了豆腐，即使是夏天也可以保存很长时间而不坏。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们，多学习生活当中的小常识，咱们的小日子才能越过越好。开车路上，健康生活，百科全说，下个点位再见。
1: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下学时间呢，咱们再来换个事儿跟大家来说一说啊。
2: 哎呦，现在的话，不知道各位你在干嘛呢？是不是也低着头刷手机呢？是不是？
1: 嗯。
2: 就地铁上、餐厅里，还有家里的沙发，到处都能够看见低头刷手机的人啊！
1: 天哪，
2: 相信这会儿就有十个当中，可能就有个，我不说多吧，说个五六个肯定有啊。
1: 幸好大家很多是在车里听广播的，还不玩手机啊。
2: 嗯。那这个脖子弯成一个大弧度，
1: 嗯，
2: 很多人觉得这只是一个习惯性动作，可能你不知道这个低头姿势就真的会一点点伤害我们的颈椎的。
1: 嗯，这吓得我立马往后仰了一下啊。
2: 对，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什么前倾啊，头部前倾，
1: 脖子前倾，
2: 脖子前倾也是很难看的一个体型。
1: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现在啊，就很多的时候你避免不了低着头用手机啊或者什么电脑什么的，
2: 嗯，
1: 然后你那在不用的时候就是要下意识的给自己就是往后仰一仰啊什么的，就我们的头颅本身大概是有4到5公斤，就差不多一个中号保龄球的重量。头部摆正的时候，颈椎只需要承受头颅本身的重量，但你一旦低头，你会发现，哎，压力成倍的上涨。低头15度，颈椎承压大概是12公斤，低头30度呢，大概18公斤，低头45度啊，哎呀，我仰了，就是低了一下，试了一下，22公斤。而低头60度呢，我们的颈椎要扛27公斤的等效负荷。就你这平常的时候刷手机啊，头部基本上的这个倾斜角度在33到45度，你自己感受一下啊，长时间的保持，颈部的肌肉负担是非常大的。
2: 哎呀，这么说来的话，我以后就是得昂着头看手机了啊，
1: 就是以后敷面膜也仰着头啊。
2: 那仰着头反而是作用更明显一些，
1: 更提拉嘛，更好一些啊。
2: 是的，然后也更加容易把这个精华水弄到这个皮肤里面去，会不会？
1: 这倒不清楚，但是至少你在这个拉扯的过程当中，皮肤肯定还是会有一定的作用啊。
2: 嗯，然后健康的颈椎侧面看是向前的一个自然弧度嘛，你长期低头，头部在前伸，颈部的肌肉要保持一个发力，稳住脑袋，那持续的一个超负荷，久而久之，那个颈椎生理曲度就改变了，就会加速我们椎间盘蜕变。所以很多人现在不是椎间盘突出啊什么之类的啊，
1: 对，
2: 很多年轻人就算还没有觉得疼，拍片已经查出这个颈椎蜕变了。
1: 嗯，大家也要留意一下颈椎病发出的一个预警信号啊，频繁的拉枕，就枕头合适还反复的拉枕，像手指啊，还有像前臂发麻，长时间不缓解，手脚无力，走路呢有点像踩棉花，扣扣子拿筷子这类精细的动作就发现不灵活了。那我们的脖子持续疼痛，休息之后也没法缓解，那么出现这种情况你一定要警惕啊。
2: 嗯，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带来一个简单的自测，你可以慢慢的低头，试着下巴靠近胸口，然后仰头看天花板，左右转头，侧头，耳朵尝试靠近肩膀，全程不要耸肩啊，就留意有没有卡顿、紧绷，两侧不对称的。如果活动受限或者是酸痛了，那你就是要及时的来养护颈椎了。
1: 哎呀，已经开始要养护了哈！我刚刚按着你的节奏走了一遍这个流程啊，
2: 感觉有卡顿吗？
1: 卡顿倒不是，但是会有一点点紧绷。对对对，保护颈椎啊，记住三个改变：第一个，一定要调整自己的姿势，手机呢举到平视。
2: 平视就不昂着头的话，你至少也得平视啊。
1: 对，平视就拿高一点嘛，就有点像什么，就在读书的感觉。
2: 对对对，
1: 一本书这样捧着啊，
2: 大家就趾高气扬的刷手机，
1: 以后就这样拽拽的啊，突然感觉这个动作很拽啊。然后还有就是就是电脑屏幕上沿和视线平行，尽量平视，就是我们往上看，你会发现你这个头自然而然的往上会抬高一些，往下呢那没有办法，你可
2: 能
1: 视线带着头也下去了。对对，还有就第二个就遵守30/30法则，看电子设备30分钟，活动30秒，可以靠墙做收下巴的一个训练，你会发现你收下巴的时候明显的背挺直了，然后你的脖子可能也往后了一点点啊。还有呢就是

0: 锻炼身体呢肯定是没错的，蛙泳、羽毛球、放风筝、强化颈肩肌肉，相当于是自带天然护颈围脖了，再配上支撑颈椎的合适头枕就可以了。
1: 嗯，然后这个颈椎损伤大多是真的是日积月累造成的，你刷手机放松的时候别忘了抬抬头，真的，
0: 对，
1: 别让这个颈椎默默扛下几十公斤的压力呀、啊！
0: 嗯，
1: 他真的扛下太多了。
0: 对，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啊，就这个东西比较关键，跟你的体态其实也是有关系的啊。
1: 嗯，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看到这位叫做雾棉气泡水的朋友，开心啊，好开心、嗯！为什么那么开心？就是下班了。
0: 哎呀，你看一点点小小的事儿，咱们都能很开心啊。
1: 确实应该在细小的一些事物当中来寻得快乐啊。
0: 嗯，
1: 这个挺不错的。
0: 对，
1: 哎，甜妹妹她说有时候也突然发现自己看手机真的好近啊，头会不自觉的会低下去的。
0: 对，就是一个习惯嘛，很多朋友的习惯就是低着头玩手机了。
1: 嗯。
0: 仰着头你会发现，哎呀，好像是眼睛有点累累，那就手机放一边休息一下，闭目养神也没有问题啊。刚刚在跟大家说，就是关于这个颈椎的这个事情啊，就包括颈椎前倾啊什么的，都改善一下啊，改善一下，还是能够有一些变化的，包括会成习惯啊。
1: 是的，我们身上的每一个器官，就是都应该要把它给保护好了啊。
0: 对。
1: 接下来给大家要不发个奖品吧，今天没发过奖啊。
0: 嗯，
1: 万丰嘉来激光影城的电影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给大家来发一发啊。没有进入到我们融媒直播间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进入到诸暨西视野融媒直播间，看到今天第一份奖品甜妹妹获得的，她获得了。
0: 嗯，恭喜一下，还是万丰嘉来激光影城的观影券，给大家放两份，第二份也放在我们的融媒直播间了。
1: 嗯，
0: 大家也可以动动手来点击一下。
1: 是10月15号之前去万丰新天地西楼的总服务台领取啊，今天是10月9号，时间也不多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哦。
0: 嗯，开心就好，恭喜一下啦。Never on our own, better yet
1: together, we were walking through the snow. 万丰新天地美食江湖，藏着万千人间风味，达美乐、绿茶、新白鹿、山环环火锅、梅果、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香煎甜舍，一站吃遍天南地北，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下班时间到，听 FM982， 堵车不堵心。
3: 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生活中，家门口的楼道被堵住，小区的通道变成停车场，安全出口前私建商铺等消防通道被占用的情况屡见不鲜，隐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消防通道是消防人员实施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一旦发生火灾，消防通道就是一条连接生与死的生命通道，如果被占用，会直接威胁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事后救不如事前防，平时一定要注意保持消防通道畅通，切记楼道不是自留地，不要在走廊过道等地方堆积物品，很多杂物本身就是易燃物，给点明火就灿烂，一旦发生火灾，堵住的可是逃生通道，没准被堵的就是自己和家人。如果发现消防通道被占用，可以拨打96119火灾隐患报警电话进行投诉。进入商场、医院、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时，应该先观察逃生示意图，了解安全出口和消防通道路线。物业公司也应定期清除楼道堆积物，加强消防通道管理。法律明确规定，消防通道不仅要严格按照规定配备，而且不得堵塞。消防车道的宽度和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停车的坡度不宜大于3度，并保持24小时畅通。建筑内楼梯和走道也属于消防通道，通道两边的墙面应设置消防指示灯和安全出口提示。工厂的车间、库房等场所更要严格按照行业标准设置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对高层住户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生命通道叫避难层。避难层是建筑内用于人员暂时躲避火灾及其烟气危害的楼层，同时也可以作为行动有障碍的人员暂时避难等待救援的场所。在高层建筑居住或办公的人一定要提前了解避难层所在位置，熟悉自己所在楼层到达避难层的安全路线。还有，避难层不能被挪作他用， 如果火灾中好不容易跑到避难层。

0: 去男友容身之处，那可就悲剧了。此外，如果家里安装防盗窗，一定要留安全门，保证发生火灾时可以迅速打开安全门逃生。最后提醒大家，应急车道也是一条不容忽视的生命通道，千万不能随意占用，路况再堵也不能堵住应急车道，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
1: 这是一个遍地是车的时代，车辆一多，事故频发，车在道上图的就是顺畅平安。我国每年都发生近20万起交通事故，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交通事故往往发生在一瞬间，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就能避免一场惨剧的发生。发生交通事故的原因往往有以下几点：一、超速行驶；二、违反超车规定；三、行车不礼让；四、违反会车规定；五、违反通行规则；六、不遵守正确行驶指令；七、距离过近。那在公司内，我们应该如何预防交通事故呢？首先，各车辆应根据公司要求限速行驶，在进入公司大门时，车辆应减速慢行，自行车应下车推行。车辆行驶至厂区路口时，做到一停、二看、三通过。驾驶机动车辆时，禁止接打电话、看手机等影响驾驶安全的行为。出行前，一、出行前应当随身携带机动车驾驶证；二、检查车辆安全技术性能、轮胎、喇叭、刮水器、后视镜和灯光等装置，不得驾驶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辆；三、服用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或者睡眠不足、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不得驾驶机动车；四、不要穿高跟鞋、厚底鞋和拖鞋驾车；五、注意饮料瓶放置，避免滚至制动踏板下；六、不要披长发驾车，留长发的车主驾车时需将头发竖起来，避免开车时影响视线；七、驾车外出应事先确定路线，避免边开车边寻路。开车时，一、切勿酒后驾车；二、驾车时不要拨打接听手机、观看车载电视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三、切勿疲劳开车，连续驾车超过4小时的，应停车休息20分钟以上，全天开车时间控制在8小时以内；四、正确选择行车道，不占用非机动车道，不随意变更车道，严禁跨越双黄线行驶，变道时留出足够的安全距离，并开启转向灯，车速不要超过限速标志、标线标明的速度。停车时，一、检查车窗是否关好；二、离开汽车时，请将包随身携带，尽量不要放置在车厢内；三、离开汽车时，拉好手刹，不要忘记拔下钥匙。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好了，今天的交通安全小课堂就科普到这里，祝大家出行安全。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
3: 下班路上听歌互动分享你我快乐，道听途说闲聊路况，奖品拿到手软，吃喝玩乐带你一起玩转诸暨。
2: 每天下午4点到6点，锁定 FM982，我们一路同行。
4: 好啦，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哟，已经有朋友正已经看上电影了是吧？
5: 8号激光厅哪天的票啊？
4: 9号的。
5: 就是今天的对吧？
4: 是中午看来的是吧？
5: 已经看了，他说今天中午的时候，用之前中奖的电影票去看电影啦，开心开心啊！就真的我也替你开心。哎呀，大家就是这一波的电影票是10月15号之前去领取的啊，然后你要看的时候，像陈小丽这样子，她想到了今天中午，哎，我有时间就去看啊。你什么时候有空，或者什么时候有喜欢看的一些影片了，去看就可以了。
4: 对，大家就是一定要在时间之前啊，截止时间之前去把它领掉就行了啊。
5: 对，这个票先要去领掉，你要是不领掉的话，就是过期作废了啊。但是电影票呢，你就是电影呢，你什么时候看，就是按照领来的那个票的。 限用使用日期就可以了。
4: 嗯，

0: 问题不大啊。也是提醒一下各位，行车路上要保持安全的车距，还有合理的车速啊。有最新的路况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平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了。
1: 哎，我发现这个天气好坏，真的直接关系到了白昼的长短。
0: 嗯，
1: 哎，以往前几天的时候，不是下着雨的时候，应该差不多还是在9月份，我记得。嗯、还有我10月4号值班那天也是阴雨天气嘛，就这个点外面都已经是漆黑一片了。
0: 对。
1: 但是今天看了一下窗外，还有大太阳呢，
0: 还亮着呢。
1: 就是所以说，就是天气好的时候，就路上的情况也会好很多啊。
0: 嗯嗯。
1: 也不知道各位你们现在此刻是在哪里？这个是在学校周边啊，这点位应该会比较拥堵，尤其是小学周边，大家尽量的绕道而行啊。
0: 对。
1: 另外呢，也提醒一下各位，明天虽然说是周六了，但是呢是要
0: 上班啊。
1: 对啊，是要上班的，上班上学的啊。哎，各位这个闹钟千万别忘了啊。
0: 嗯。
1: 这个国庆假期结束，送孩子返校，这个校门口，也不知道各位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场景呢？就千叮咛万嘱咐的，想必不少人都经历过吧啊。有一位高中生的妈妈，她临别的时候对儿子说啊，有空就给妈妈打个电话。
0: 结果孩子是很坚决的回了一句，不要总打电话到我寝室啊。就这句话呢，让不少的家长心里咯噔了一下。有一位高三家长也是深有感受，深有体会。他说从高一到高三，孩子主动打电话的次数是越来越少。
1: 男孩子说打了也没什么话好讲，就算父母主动打过去也是很快就挂掉了。
0: 嗯，
1: 甚至觉得你要是爸妈老是打电话到寝室会很没面子。这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没面子啊？
0: 对，就挺怪的啊。就是问问咱们这个在职高中生啊。
1: 对，这个为什么会没面子？那不是应该很有面子吗？你看爸妈那么的记挂自己。
0: 对，这爸妈这么，你们家爸妈管这么多呢，天天给你打电话啊。平时在校期间呢，很多同学都是除了饭卡没钱啊，几乎不会主动联系的。
1: 然后孩子一住校，就像是放飞的风筝。这个感受，就男生家长普遍比女生家长更加深刻啊。
0: 对，国庆假期前啊，杭州一所高中呢，有家委把各个寝室的电话费发到班级群，有妈妈仔细的对比之后，就发现了，哎，女生寝室的月平均话费要比男生寝室高10块钱以上。
1: 多10块的电话费，那是可以多打很多分钟的电话了，是吧？现在的话，按照
0: 100分钟啊，
1: 就是你看100分钟哎。然后有男生家长特别羡慕，女生妈妈怎么就能跟女生聊那么多啊？
0: 对，然后有一位女生妈妈就说，她说女儿什么都会跟她聊，晚上睡得好不好？今天哪位老师上课讲了趣事儿啊？还有同学之间有什么八卦？反正就聊不完的聊啊，哈。
1: 嗯，滔滔不绝的啊。
0: 嗯，
1: 然后就是男生这边呢，一位高二的男生小李，他想了想。哎呀，说了三个原因，为什么就是会不聊啊？首先呢，就寝室里几个室友都不打电话回家的，他一个人打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第二个呢，就打电话好像也没什么好说的，那每天就是上课、吃饭、回寝室。
0: 对，还有就是他家长看到钉钉群老师发的作业情况之后，就会在电话里面追问，有的作业怎么没完成啊，什么什么的，觉得有点烦啊。说高中科目多，作业写不完也很正常，其实没必要打来增加焦虑啊。
1: 然后小李还说，就如果是什么特别的节日，比方说母亲节啦、38妇女节啦，他愿意打一下，就是祝妈妈节日快乐嘛。其他的话就等回家再说吧。
0: 对，当然咱们也不是说所有男生都一样啊。有一位高一的男生，他呢每天晚自修是回到寝室都会给妈妈打一个电话。
1: 哎，这位妈妈呢最初跟儿子约定，我每晚打电话，就是因为军训期间第一次住校，担心他不适应啊。军训结束之后呢，这个习惯倒是保留下来了。
0: 对，不过他儿子每天打电话主要是牵挂妈妈有没有帮忙带杆游戏。
1: 带杆是一个网络用语，就是说玩家请人帮自己登录游戏啊。
0: 嗯，
1: 就是完成日常的任务，刷资源，打关卡，然后跑地图。
0: 对，他呢就一直有个在玩的游戏嘛，开学前提出让妈妈帮忙，并且详细的讲解了如何做任务，这妈妈呢也认真学习了啊，学会了也答应了。
1: 结果在带杆过程当中，有时候遇到了系统更新，有时候呢遇到了弹窗广告啊，妨碍做任务，然后妈妈呢就会在电话里面就请教一下儿子啊。
0: 你还别说，真的带做起来，这妈妈就发现，哎，这游戏
1: 挺好玩的，
0: 对，他的故事设定啊什么都蛮有意思的。然后每次更新呢就会引入很多的经典的名著的名字呀、角色，他都忍不住想去探究一下故事原型，也会在电话里面跟儿子讨论。
1: 这么一来二去的，这母子俩呢每天晚上在电话里面就探讨游戏

0: 呀哈。
1: 的儿子每次都是兴致勃勃的，周五接孩子回家的路上，这儿子还兴奋地说，同学听说我妈会帮我带杆游戏，还会跟我讨论游戏，都觉得哇真的是好羡慕啊。
0: 对，所以有的时候共同话题啊比嘘寒问暖好像更能拉近距离啊。
1: 那可不是嘛，就对于家长来说最大的一个亲情考验可能还不在高中。
0: 对，有些家长调侃，他就说高中生家长知足吧，高中住校至少每周还能看到娃，等到孩子上大学了就彻底失联了呀。
1: 哎呀，然后有一位家长他说，今年儿子上大学就是一个多月了啊，就是家庭微信群里面儿子是悄无声息呀、啊、
0: 是
1: 偶尔冒个泡也已经属于是非常配合了。
0: 嗯，然后这个十一假期很多孩子时隔一个月回家，也有家长呢主动驱车1000多公里去外省啊，看孩子，送一下换季的衣物啊。
1: 就有一位家长，他家里面呢有一个龙凤胎啊，正好做了个对比，就两个孩子今年是被不同的大学录取了，这开学一个月呢，女儿的联系还是很紧密的，那每天都会在家庭群里面分享，哎，我吃了什么，上了什么课，有什么好玩的事。
0: 嗯啊，反观儿子啊，杳无音讯啊，好不容易呢等到一条消息，生活费用完了。
1: 哎呀，这个看样子这男生女生真的是不一样啊。
0: 嗯，
1: 哎呀，有一位大一新生的瑞妈，就8月中旬送儿子去西安上大学，她提前跟儿子约定，第一个月每天有空回个电话，群里看到留言及时冒个泡，不要没有音讯啊。
0: 对，孩子呢执行的一直也不错，只有少数几天没有电话，就看到微信留言呢，当天也其实都会及时回复的。
1: 嗯，然后这。位瑞妈就说了，就作为家长啊，总会担心这担心那，男孩子呢总喜欢吃这个荤菜，不爱吃蔬菜啊水果啊，那以前的话就是可能在家里的话就是水果都要端到面前才愿意吃，那现在不在身边，就只能在微信里面电话里面给他唠唠叨叨了。
0: 对，
1: 唠叨唠叨，你今天蔬菜吃了没啊，水果吃了没，是不是。
0: 嗯，很多时候听进去多少也没有办法确认啊。
1: 哎，嗯，确实，
0: 这也不能，就是这东西他也不可能再给你发，哎，我今天吃了这个吃了那个啥的。
1: 哎，这个女生可能会发一些吧，
0: 女生会发的日常更多一些吧。
1: 对呀、啊，男生很少会说，你看我今天，哎，我发现我身边真有，有他就是男生，是儿子，他每倒也不是每天，偶尔的也会给妈妈发我今天吃了什么，
0: 就分享一下。
1: 对，因为他妈妈先发过去了。就我他今天吃了什么，然后他儿子可能也做一个回应吧啊，然后也发一个过来。
0: 嗯，那也挺好啊，
1: 也挺不错的，这样子的一个相处模式啊。
0: 嗯，
1: 就是虽然说男生普遍就是跟家里联系的比较少，但是也有家长说这就是男孩子的特点，报喜不报忧，有担当。
0: 嗯，还有一位家长的孩子在北京上大学，然后离家比较远啊，每周呢也都会给家里报备一下情况，虽然话是不多，但言简意赅啊，就是家里人都能够放心。
1: 嗯，还有一位大四的学生家长的儿子呢，就是在咱们这边杭州上大学，一开始呢想着，哎，距离蛮近的嘛啊，时不时就能够见一面，但是孩子上了大学之后却跟家里面说啊，有事发短信不要打电话。
0: 对，然后这家长呢说一开始也是比较难以接受，后面理解了，有的时候打过去你在教室上课，要不就在图书馆自习，也不怎么方便接，哪怕这电话接通了也就三两句话，感觉没什么劲儿啊。
1: 所以反正微信看到后马上就会回，没什么影响，是吧。
0: 嗯，
1: 就有一个说法，就是什么一个吼一个拴法，
0: 也是啊，
1: 就每个孩子有自己舒服的一个联系模式吧。
0: 对，然后有一位家长还有一种感受，就是说孩子上大学之后自己越来越帮不上忙了，基本上每次联系都是家长主动的，一开始呢问生活上面的，就比如说要不要蚊帐啊，换季了厚被子怎么样啊，要不要给你寄过来啊，衣服啊什么的，问了就是要，不问那他也不会来主动找你。
1: 但是聊到学业上的问题啊，孩子就觉得父母你管得太多了，
0: 是
1: 自己能搞定啊。
0: 对，
1: 都什么时候都大学了你还管我学习。
0: 嗯，然后也有孩子就准备保研啥的嘛，手上有一些项目在忙，家长有的时候呢就可能离得近的那一些啊，就带个菜过去看他，看到喜欢就留下，不喜欢吃的就带回去拿回去了啊。
1: 哎呀，这样子的还有不喜欢吃的。
0: 嗯，
1: 那孩子的学业帮不上忙，也就只能是唠叨唠叨健康这点事 释了呀。
0: 嗯，
1: 但是孩子确实挺有担当的，自己选的路就坚定的为之努力啊。然后这位孩子啊，就是刚才说的大四的 那位孩子嘛，前段时间已经告诉家里啊，报研成功了。
0: 你看，确实帮不上忙，咱也不需要帮忙啊。
1: 嗯，
0: 不用太担心呢，孩子其实到这个年纪已经长大了，
1: 成年了呀，是不是？
0: 真的是
1: 有
0: 大孩子了。
1: 就是啊，有人说啊，大学开学那一刻，这辈子你和父母相处的。

0: 时间已经完成70%了。
1: 对，我觉得仔细算算也确实差不了太多啊，
0: 有点心酸哦。
1: 但除非就像我们这种工作在本地的，就是，可能跟爸妈相处的时间还挺长啊。
0: 对，可以继续做妈宝爸宝啊。
1: 对对对啊。很多时候踏入大学这个门呢，家长手上的这根线儿就得松一松了。
0: 嗯，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有一位大三的学生小王就开玩笑说啊，从大一到大三，我是一年比一年放飞了，爸妈也逐渐习惯了，就是现在联系他们基本需要经费支持的时候就联系一下。
1: 他呢说到了大学就是成年人，自己也在一年一年的成长啊，开始一个人刚出来上学，遇到一点点事儿很焦虑，只能跟爸妈诉苦，但是他觉得现在回头来看，这些问题根本就不值一提，有些事情反而跟同龄人更有话题。
0: 这位小王他也说，就是自己也已经养成了报喜不报忧的习惯吧，但是平时感觉也没什么喜可报，所以呢，给家里人打电话的时间也少了。
1: 对，
0: 大家都住在寝室，隔音也不太好，打电话呢基本就是有事说事啊，也不会说太久。
1: 然后呢，这位小王啊，这个他说想跟家长说，当孩子上了大学跟你联系越来越少的时候，请不要焦虑啊，也请你们相信孩子已经慢慢长大了，可以自己承担和面对更多的事情，觉得妈妈也好，爸爸也好，家长们呢要习惯慢慢的学会往后退啊。
0: 就是听到这儿，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家长或者是同学们心里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啊。
1: 跟我们可以聊一聊，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也给大家抛出来啊，就是孩子住校之后，你觉得电话为什么越来越少，或者你们家孩子电话越来越少的原因是什么，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0: 有没有就是收音机前家长朋友们，就是你家孩子是住校的这种啊，应该肯定会有啊，连初中生都有住校的，像私立什么的， 对不对？就电话一般是多少天打一次，打一个，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比方说你家孩子住校之后是他是主动联系你多一些，还是说是你主动联系更多一些啊？
1: 对，男生跟女生是不是真的不一样呢？就有些朋友家里面又有小棉袄，又有这个
0: 闷葫芦
1: 啊，都有啊，就
0: 或者是猴小猴子，
1: 也都会有，就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是不是、
0: 皮夹克，
1: 真的对皮夹克啊，是不是都有啊？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就这个区别有没有感受到过啊？
0: 就男生女生肯定会不一样吧啊？如果你和孩子之间也有像什么带杆游戏这样的一个共同话题，也欢迎分享出来啊，给其他家长就一点启发嘛。
1: 包括呢，如果你是自己作为住校生或者大学生，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你希望父母跟你联系的方式是怎么样？多久联系一次你会觉得比较舒服啊？
0: 对，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啦。
1: 对，看到胖墩说小学周边基本空了啊，放完了是吧？这个点，
0: 现在已经是冬令时
1: 啊，
0: 对，就放学的话早起来了。好吧，再看一下啊，这个陈小丽在吃什么好吃的？
1: 那个八亿啊。他说那天呢就带着孩子去环高湖骑自行车了，然后吃了一顿八亿。补充一下蛋白质啊，
0: 知道，确实应该要这个叫做劳逸结合吧。
1: 大家也可以继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
0: 忍者神龟他昨天晚上还陪孩子玩，这个叫什么了？你有玩过这个忍者神龟吗？
1: 这个没有，但这个游戏机我有，就里边有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游戏啊。
0: 就是可以跟孩子一起来玩游戏，就孩子们可能都还是比较喜欢玩这种游戏的，是不是？
1: 孩子还没上学吗？昨天不是就是学习日吗？我们是工作日，不是学习日吗？
0: 那就是上学是上了，但是小学生可能这晚上作业也做完了吧。
1: 晚上还是比较自由的啊。
0: 对，这个然后就玩一会儿，就有一些家长他们就这方面可能会抓得比较紧。
1: 对，
0: 比方说你是学习日的话，你游戏是不准玩的，可能只有在周末什么的时候会玩。
1: 对对对啊。
0: 但陈小丽这方面可能就还是属于是放养状态。我觉得这样子也可以。
1: 对，
0: 你只要那个这颗心能够收得回来，不用去在意今天一定是学习日，你游戏机不能碰啊，或者怎么样。
1: 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大家的这个相处模式啊啥的。
2: 普及法律知识，增强法治观念，欢迎收听诸暨普法。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朱静

是普法办，市司法局和本台联合播出的诸暨普法专栏。学生在学校翻越栏杆坠楼摔伤，责任如何划分？某日晚，13岁的某中学学生农某因睡过头，错过晚课时间，被锁在宿舍楼内。为赶去上课，农某翻越宿舍楼二楼栏杆跳至一楼，不慎摔伤。校方及农

0: 区南宁市人民法院，要求学校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经查，该中学日常有通过讲座、主题班
1: 相关的一个搜索量是暴涨超过300%，上门喂养订单环比增长200%，不少兼职宠托师是晒出了假期成绩单，像杭州那边的小于13天上门312次，最多一天要跑43家一天哦，总收入呢破万。深圳也有从业者假期收入是有5000多块钱
2: 哦，这样子别人都在花钱的时候，他们你看赚钱
1: 疯狂赚钱啊！
2: 对，这份工作可不像大家想象的，只是上门撸个猫啊！就每次上门呢，你要添粮、换水、清洗这个碗具、清理猫砂，还要观察一下宠物的这个精神怎么样、排便情况，然后要实时的反馈给主人，真的也是蛮麻烦的。
1: 对，
2: 这个活我肯定吃不消干。
1: 对。
2: 然后订单高峰期的时候，从业者一天只睡3-4个小时啊！跨小区这么来回奔波，吃饭都是匆匆对付一下的，又要去照顾这个毛孩子去了。而且稳定客源大多就是来自于老客户嘛，有85%你干得好的话都是回头客。
1: 对，不过红利呢只是属于少数有经验口碑好的老手，很多的网友看到别人晒收入跟风入行啊，结果呢假期只接到了寥寥几单。最大门槛它就是信任，你想啊，你这个时候要把家门钥匙交给一个陌生人啊，铲屎官优先选择评价多、服务记录丰富的熟手啊，新手其实很难打开市场。
2: 哎，倒也是。然后呢，就是专家也做了一个分析啊，就是上门喂养走红，核心就是击中了一个痛点。
1: 对，
2: 那宠物待在自己熟悉的家里面，大幅减少了那种应激反应嘛。
1: 嗯，
2: 就入行门槛又比较低啊，不需要大额的投入，可以说是那个无本钱生，那个拖鞋啥的都不是贵贵
1: 的，都没有夹来就咬来咬去。
2: 那是你是没见过那种真的会抄家的那个毛孩子。
1: 嗯。你家里有人带着就还好嘛。
2: 嗯，这边要提醒一下大家啊，随缘他说是双金线流量很大很大很大，双金线流量我自己再加了一个很大啊，反正就是还是蛮大的，大家路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1: 嗯，下班路上啊，就这会儿天已经黑的差不多了啊，还是要注意一下，合理去使用远光灯啊，真的确实也是在这个点位，包括晚上的时候开车啊，也是老是能碰到开远光灯的朋友啊，很危险，你不光是对别人造成影响，你对自己也不安全啊。
2: 嗯，
3: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60秒。欢迎收听今天的科普60秒。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情况？本来心情很差，正准备发火，结果吃上几口东西，瞬间就平静了。网上有个说法叫人一旦吃饱就会自动触发善良人格，这还真不是只说是段子。英语里面有个专门形容这样的状态，就是 hungry， 就是饥饿加上生气。研究发现了，人饿的时候确实更容易烦躁，但这不只是血糖的锅。早期认为低血糖会让大脑没电，控制不住脾气，但后续的研究就发现了，用糖水漱口不咽下去也能改善自控力，说明糖更多的是激活大脑的奖励机制，而不是说直接充电。更可能的原因是因为饥饿会放大已有的负面情绪，如果这时碰上飞机延误、电脑死机之类的小麻烦，大脑就会把身体的不适算到外界头上，觉得都是别人的错。但如果能够意识到我现在不舒服可能只是因为饿了，这股怒气就会减轻很多。所以啊，下次觉得火气上来的时候，不妨先问自己一句，我是真的生气还是饿了？吃点东西，冷静3分钟，很多架可能就不用吵了。

0: 老雪在说啊，到处修路，上班要绕远，通勤成本大大增加呀。
1: 哎，这倒是啊，尤其是油车的一些朋友是吧？这个油还是挺费的，是不是这样？
0: 现在油也是越来越贵了。
1: 那你要不学一下这个谁？刚才盐。骑摩托车，摩托车也要油啊，
0: 那就
1: 电瓶车吧，
0: 骑自行车也行啊，
1: 哎，还可以锻炼身体。
0: 最近反正这天气也不错，你早晚出门就多加个外套呗，防风衣穿一件啊。
1: 可能说家里没有自行车，得先
0: 买一辆。
1: 那你看一下有没有公共自行车？
0: 有啊，
1: 那就公共自行车上小班好了。
0: 那这太会过日子了啊。
1: 好运的这只毛孩子，我看到了啊。饭团，
0: 就是这么多，怎么这么多造型啊？
1: 哎呦天哪，
0: 这就没有一个正常的那个造型吗？
1: 这是什么品种？
0: 我是不太认识啊。
1: 这个反正看的还是蛮多的。
0: 看到盐在说了学他，然后摩托车哦，他是摩托车，省油多了。
1: 但是摩托车如果先入手一辆的话，可能那一下子确实。
0: 不如开车啊，这点油也能开不少，就贵出的那点油也差不了太多，也能开很多日子了啊。好了，今天跟各位聊这么多呢，还是要在节目的最后提醒一下各位，下班路上注意行车安全了。
1: 这个天这会儿已经全黑了，大家行车路上一定就是减速慢行啊，小心开车。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1: 明天再见，拜拜，
0: 拜拜。

0: 人间风味，达美乐、绿茶、新白鹿、山环环火锅、梅果、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香煎甜舍，一站吃遍天南地北，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了解身边大小事，诸暨新闻更精彩。人民保险服务人民，建设世界一流保险金融集团。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公司提醒您收听诸暨新闻。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诸暨新闻。诸暨人民广播电台诸暨新闻。
3: 欢迎收听诸暨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重要内容有：深汇方在调研综合交通桥网行动重点项目时强调，构建市域一体内场外联综合交通格局，为产城人文融合发展提供坚实支撑。绍兴首家我市企业助选全省化妆品个性化服务试点，济南街道村社书记组团直播带货，带货本土好物。枫桥美好廊桥12万株草莓苗完成定植，亩产可达5000斤。青年律师主题演讲比赛落幕。一组室内简讯。省内外新闻：假期7天，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下面是详细内容。
4: 融媒体记者报道，昨天下午，绍兴市委书记施惠芳专题调研综合交通强网行动重点项目，绍兴市领导严刚、何坚刚以及我市领导金进富、娄真三等参加。施惠芳首先来到轨道交通4号线路由

0: 故里站施工现场，实地踏看项目建设情况，详细了解线路布局和施工安排，要求施工单位做好科学统筹，细化节点目标，夯实施工保障，提升轨道交通项目整体建设速度。诸圣高速已在国庆节前夕正式开工，施惠芳来到嵊州市古来枢纽先行开工点，详细了解工程总体规划、建设难点、施工计划等，现场协调要素保障、生态保护等有关问题，强调要积极做好要素争取、施工建设、安全管理和生态保护等工作，确保绿色精品智慧建设理念落到实处。在诸暨市二环路智慧快速化改造工程三期施工一线，施惠芳看现场、听介绍、督进度，要求科学优化施工时序，在确保安全生产、工程质量的前提下，抢抓工期、提速攻坚，力争早建成、早投用、早见效。随后，施惠芳在诸暨市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绍兴全市综合交通抢网行动推进情况汇报，协调解决有关问题。他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持续深化统筹谋划，落实好融行联勇接互导向和共赴先行示范要求，推动交通项目与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文商旅融合等有效结合，加快建设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要统筹好项目建设的优先序和实度效，把更多综合效益好、百姓得益大的项目尽早提上日程，全力打造精品工程、放心工程、惠民工程。要抢抓两重两新和六张网建设等政策机遇，推动更多重大交通项目纳入国家省级规划，全力争取财政金融和政策要素支持，进一步夯实综合保障。
1: 日前，浙江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化妆品个性化服务第二阶段试点企业名单，全省共四家企业入选。我市浙江湖庆鱼塘本草药物有限公司门店成功入选，成为绍兴首个试点承接企业，这也标志着我市在化妆品个性化服务领域迈出重要一步。请听融媒体记者何超科报道。
0: 近日，我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来到浙江湖庆鱼塘本草药物有限公司，实地走访门店运营、专区建设等环节，就企业化妆品个性化服务试点后续工作开展一对一指导服务。市场监管局药品医疗器械监管科副科长赵怡：
2: 试点开展以后，还是要跟踪企业的试点开展情况啊，包括他们实地门店是怎么开展了这些对客户的服务，包括产品质量，还有一些问题反馈、不良反应的收集上报这些，还有看看中间是否有一些环节遇到了一些困难，那么及时跟省局或者绍兴要沟通。
0: 据了解，为顺利承接个性化服务试点，市市场监管局开展了近一年的筹备工作，工作人员全程跟进、精准指导，协助企业优化完善全套申报材料，规范完成门店个性化服务专区，专业调配区域标准化建设，以合规安全为前提，进行全流程个性化服务。浙江湖庆鱼塘本草药物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孙铁：
3: 那么我们公司呢，这个电子标签的试点工作呢比较顺利，那么我们接下来呢也想在这个承接新的一个试点工作，那么我们想呢在这个量服定制这个新业态上面有所突破，使我们这湖庆鱼塘这个化妆品的老品牌呢焕发新颜。
0: 今年以来，市市场监管局积极探索以珍珠美妆为核心、生态美妆为特色的全链融合路径，引导化妆品企业打造差异化发展路径，推动诸暨美妆向高端化、智能化、品牌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发展。市场监管局药品医疗器械监管科副科长赵怡：
2: 此次化妆品个性化服务试点打破了传统标准化护肤的局限，通过量肤定制模式为消费者提供适配个人肤质的专属护肤方案，标志着我市化妆品治理效能与精准服务能力实现新跃升。
1: 近日，济南街道共富主题活动在三江新村党群服务中心举行，四位村社书记同台化身推荐员，通过直播加市集的创新模式推介本土好物，激活乡村消费活力。请听融媒体记者陈泽燕的报道。

0: 活动现场舞蹈节目轮番登场，气氛热烈，舞台一侧共赴市集同步开摊，非遗匠心、村社好物、赛事经济、青春文创等展品集中亮相，吸引市民驻足选购。据了解，本次活动集结十多款本土特色产品，设置十个舞蹈节目串联整场，节目间隙穿插书籍产品推介。
1: 所以我们暨南街道共府工坊的非遗荷香品牌，也是目前诸暨唯一可现场制作荷香柱的品牌。
0: 在直播互动区，来自星光社区、三江新村、城新村、新联合村的四位村社书记轮流上阵，依次推介野趣冲锋衣、寻匠刀具、人方豆酱及书画文创、手工编织、荷香珠等产品。村书记们结合产品特色，用接地气的语言介绍产品亮点，实现线上直播带货、线下市集展销双向联动。暨南街道三江新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盛志伟
1: 希望通过直播加市集这种新模式，把我们村社的特色产品推出去，拓展销路，实实在在的带动村民增收，走好共富路。
0: 三江新村村民郭玉帝：
2: 这个活动挺好的，都是本地的人所工作的东西，然后都是由村书记带货带货直播的。今天买了那个酱油，还有麻油，还有这个他们自己做的蒜子，挺好的，支持一下就是本地的那个产品。
0: 下一步，暨南街道将持续深化村社联动机制，搭建更多产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本土好物走出乡村，走向市场，让共富成果惠及更多群众。
3: 眼下正是草莓已在黄金时节，枫桥镇霞朗桥村的美好廊桥草莓基地的30亩草莓种植基地全面启动新季定植工作，品种迭代升级，保证年末鲜果优质稳定供应。请听融媒体记者蓝梦瑶报道。
0: 走进基地大棚，工人们按标准流程开展放苗、培土等作业。今年基地优化种植结构，共布局5个草莓品种，其中浙江省农科院培育的越王、红岩两大红色主栽品种占总面积2/3，搭配千雪、建德白露两类白草莓及黑色品种真红美龄，仅保留去年市场表现优异的越王品种。通过早中晚熟品种错峰搭配，有效实现鲜果供应持续不中断。技术人员叶晴：
4: 在我们监督啊什么都比较匀称的，我们种的时间今年比去年提前了几天，但是成熟时间可能会差不多，还是要看天气情况的，如果天气温度合适的话，可能会提前上市。
0: 据了解，今年基地共定植优质草莓苗12万株，每亩定植约6000株，预计亩产可达5000斤。首批鲜果预计11月底陆续上市。目前，农业农村部门已同步强化全程监管与精准帮扶，全方位保障草莓产业安全高质量发展。农业农村局经济特产站副站长何丹：
5: 他们有什么问题啊？需要我们帮忙的，那我们会解决啊。最主要我们要对他们进行一个安全监管，就是草莓，因为这个东西是直接入口的嘛。那除了种植方面的技术以外，还有一个安全用药的问题。那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最大的可能能帮助的就是来对他们的安全进行监管。
3: 近日，李三华诞清风立法青年律师主题演讲比赛圆满落幕，全市青年律师以声传情，以脚力行，礼赞祖国华诞，畅谈法治初心，充分展现新时代诸暨青年律师的责任与担当。请听融媒体记者蓝梦瑶报道。
0: 决赛现场，12名选手立足基层法律服务一线，结合自身办案实务、普法经历与职业感悟，紧扣法治建设、民生服务、青年担当等主题，用真挚的语言、饱满的热情讲述法治故事，诠释法治信仰，全方位展现了诸暨青年律师信念坚定、勤勉务实、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比赛最终评选出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优秀奖6名。参赛选手王雨萍：
6: 非常荣幸能够在本次演讲比赛中收获这份荣誉。在备赛过程中，我也重新梳理了自己从事律师工作的初心和感悟，也从各位同仁身上学到了很多。这份荣誉对我来说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今后的工作中，我也会坚守法治初心，打磨专业能力， 用心办好每一个案件，践行青年律师的使命与担当。
0: 据了解，本次比赛自9月20号启动以来，共吸引全市21家律所、25位青年律师踊跃报名参赛。赛事为全市青年律师搭建了互学互鉴、同台竞技、展示风采的优质平台。下一步，市司法局将持续做优做强青风律院培育平台，引导全市青年律师深耕法治主业，勇担时代使命，主动融入基层治理，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法治诸暨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法治动能。
3: 下面是一组市内简讯。近日，全省秋季人才交流会在浙江理工大学举行，市人社局聚焦全市重点产业人才需求，组织信盛科技、奥斯维尔、红发五峰等18家企业参会揽才，覆盖刺绣机、整机、汽车零部件、先进新材等多个高端制造细分领域。
0: 本台消息，日前济阳街道大桥艮塔毛竹埠社区联合开展秋日城市零时光暖心市集活动，社区工作人员为快递骑手、环卫工人等一线劳动者送上免费爱心早餐。活动还设置了义诊、理发、磨刀等便民服务，多部门开展政策咨询，让邻里温情在烟火气中传递。
3: 最后来关注省内外新闻。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请听中国之声报道。
7: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0:40，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8: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7: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9: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7: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0: 听众朋友，诸暨新闻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翁佳敏，由周静、英杰播音。感谢收听。
10: 田园耕耘披朝霞，
11: 乡愁深处有人家，
10: 乡里乡亲
11: 民生民情，
10: 田间地头话发展，
11: 村里村外奔共富。
10: FM98.2 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11: 田园人家。
3: 欢迎收听田园人家，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们将一同来关注新闻专地。山下湖开放季为国庆假期献上特色文旅盛宴，2026浙江长江下游水稻新品种大会，500余个水稻品种添尖打擂，健康养生寒露到，请收好这一份防寒润肺养生指南。下面是详细内容。新闻专地，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2026第二届山下湖开蚌季在山下湖珍珠小镇举办，活动以遇见最棒的你为主题。

频，通过赛事竞技、国潮展演、互动体验、精神消费等多元形式，将珍珠产业、镇乡风情、文旅体验有机融合，为国庆假期献上了一场特色文旅盛宴。来听报道。活动现场，游客们纷纷参与开蚌体验，他们选择自己看中的河蚌，希望开出中意的珍珠来。来自摩洛哥的朱君毅带着妻子一块参与开蚌，体验开蚌的乐趣。他说觉得非常有意思，虽然说家人开到的东西比自己多得多，他开到的很小，但是他说今天感受到了很好的风土人情，这里的人也很好，体验后觉得非常的不错。现场共设13个开蚌的摊点，吸引游客跃跃欲试。游客受吸引说，这样的形式挺接地气的，这也是第一次开出的蚌，开出来的珍珠还是挺好的。摊主何梦威说，比较刺激，充满了期待感，会有很多不确定性的小惊喜、小意外在里面。去年总共开了500个蚌，今年第一天一个小时就已经开了100多个。这次活动还举办了蛛王争霸擂台赛，该赛事分专业组与大众组，专业组面向珍珠主产区从业者，针对有核淡水珠、异形珍珠等品类开展专业遴选，角逐年度蛛王。大众组面向全体到场的游客，不设置参赛门槛，普通市民游客都可以参与比拼，争夺全民蛛王称号，优胜者还可以获得实物奖励。省珍珠行业协会秘书长何铁元说，通过珍珠加文旅带动消费，通过开蚌带动山下湖珠宝厂的消费，也让外地的消费者跟我们来珍珠互动。除了现场体验开蚌乐趣以外，游客们还可以欣赏舞狮等节目表演，品尝诸暨各地美食。针对不同群体，主办方还同步打造多元游玩内容，设置了掼蛋竞技和拼豆手工拼图等一些内容。日前，以种业创新道路十年为主题的2026浙江长江下游水稻新品种大会在嵊州举行，活动吸引了大批省内外种子企业、业内专家、种粮大户、乡镇农技人员等到场观摩，现场公布了20个大会推荐品种。来听报道。本次大会为期两天，展示来自浙江、广东、广西、海南、福建、江西等12个省份的515个水稻品种，其中展示品种311个，趋势品种204个。今年活动现场还新增了国家主导品种大会推荐优秀品种、中国水稻研究所专区3个展览区，品种的结构持续优化。在国家主导品种展区，永优1540、宁香埂9号、全优822、金两优534、金两优华站、真两优8612六个品种整齐的排列。现场的工作人员介绍说，这些品种都经过了大面积种植验证，在高产性、优质性、抗逆性等方面表现突出，农户可以放心选、安心种。大会推荐优秀品种展区和中国水稻研究所专区，则其中展示了中国水稻研究所等育种单位近年选育的突破性新品种，涵盖优质鲜稻、还有鲜青杂交稻、常规精稻等类型，让农户一站式了解育种前沿新成果。除了水稻两种的大比拼，展区还展示了植保无人机低空巡检系统、智能 AI 虫情测报灯、无线农业气象综合监测站、综合考种分析系统等先进设备，覆盖虫情测报、气象监测、考种分析、表情采集等等多个环节，让大家直观了解智慧农业最新应用的场景，为先进技术推广应用提供实践参考。据了解，今年水稻新品种大会迎来了十岁的生日。省种子管理总站有关负责人介绍，十年来，大会展示品种从单一高产型向优质绿色抗逆专用多元发展，目前已

0: 上班路上的隔离绿化带和妈妈家的小菜地，开始试着去观察一天天变化的自然现象，试着把它们用文字记录下来，用相机拍下来。起初只是关注植物的萌出、生长和开花，慢慢地开始留意日出的时间、光线的变化、月亮的残缺，还有早市上蔬菜水果的种类、鸟虫留下的只言片语。我尽可能地记录描述着家门口的那一小片自然世界。日记的主人公就是这些土地和草木、季节和食物，当然还有个人的生活点滴、唠叨和情绪、回忆和梦想。当他们与不同的植物、昆虫、小鸟和天气相遇，竟也变得生动有趣起来。这里记录和拍摄的花草树木几乎都出自我家周围一平方公里内的地方，没想到自己能够坚持下来。繁华的都市，忙碌的工作，总是有些事情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当我试着去留意和寻找时，才发现自己身边的竟然生长着这么多种类的植物，生活着那么多忙来忙去的小鸟和昆虫。只花了短短一点时间，只是刚刚走出家门，就能找到一个充满惊喜的自然乐园。这时候我需要做的只是观察和聆听，你会发现自然界里最耐人寻味的东西不一定要在遥远的地方才能够找到，你会发现很多新鲜事，即使是在城市当中，你会把很多难忘的花草见闻和季节口信带回家，那是些久未拥有过的美好和快乐。这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康素艾罗在这本书的序言部分所写到的内容，写到他如何开始做这样一本书的记录。
1: 作者康素艾罗，70后医务工作者，开过一家儿童书店，在乡下度过童年，现居沈阳，痴迷花草树木，食蔬鲜果，喜欢隐在回忆里，临植物，清灶堂，翻着书看楼前雨蓬松，楼后日头红。

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小马的声音世界当中，品味书香。每天晚上我都会带来一本书，今晚这本叫做《家门口的四季》。这本书其实记录的就是我们身边，包括城市人啊，身边一年四季草木风物的认知与感悟。看这本书的时候，你就在想，哎，如果我们也能够像这位有心的作者一样，来记录一下自己家门口这四周围的这些四时风物的这种变化，你会发现也许每一个季节都有不同的美，是不是？也不必跑到山里或者是外地去看那些名胜风景了，是不是？来，听节目的过程中，欢迎各位来分享你们家门口啊有哪些容易忽视的风景花花草草。我们看 Hope， 他说，因为我就是一个很喜欢玩的人，所以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时间允许，总会到处去走走看看，更不用说家门口的景致了。比如说楼下花园小池里的鱼，池旁边稍远处有大片的薄荷啊，其实很多人都没有发现啊，还有楼房间周边的有海棠、柚子、红叶李、茶花、桂花、绣球、银杏、栾树，是不是？还有玉兰、栀子花，还有自家和别家阳台上演的花花草草，真是美极了。我查了一下这位朋友，他其实在浙江啊，好像是浙江丽水啊，难怪这个我总觉得在我北京啊，我想见到这么花这么多花其实也蛮难的，是不是？梦中之城说，其实对于每一个漂泊异乡的人来说，当初并没有觉得家乡有什么样的风景，但是离开家之后才发现，有家的地方处处都是风景，一草一木，一条狗，一片云，都是那么的美丽动人。你看这个情感就变得更不一样了，因为啊是有情怀，思乡的情怀，是不是在其中？李岩说，我们家小区附近的风格是仿欧洲风格设计的，那周围甭提了，太美了。木西家里的风景啊，就是我们家湖边啊，旁边就是一个湖，湖边的风景挺美的，每天会有很多人来这里散步，现在柳树成荫，湖水清澈，很惬意啊。下面922他说，观鸟，认植物，爱上园艺，一直对这些四时变化很有感觉和体悟啊，也非常喜欢。还有袁家提林特地发来了一张图片，说在这个小区住了快三年了，上一个周末散步才发现，在我们家西边一幢楼旁边竟然有一个小公园啊，这公园当中还有一些这个小的雕像。小小的粉红兔子他说，我应该算是那种特别善于观察的人，家附近更是如此了。前不久欣喜地发现，经常路过的一家小饭馆，在装修改造之后，成了一个阅读空间。

0: 走进去一看，书架上摆放了好几层的书，有畅销的，有经典的，有童书的，啊，开放时读者可以随时在这里阅读。每一个周末，这里都会有讲座和活动，大家都能够免费参加，读者真是太幸福了。继续分享各位的留言，苏北张金如。他说我们家门口的风景那就是白马湖了，不是鲁迅先生笔下的白马湖，它只是苏北淮安岔河的白马湖。这条湖两岸稻花香，当地人常年生活在这里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是外地人对这里的风景是情有独钟。春天大堤垂柳倒挂，夏天万亩的荷花争艳开放，秋天的芡实菱角虎偶还有野鸭和鸟类都让人们流连忘返。哎，这样在北方这就算是大风景了，我们能看到的基本上也就是基本上那个护城河我都觉得是个景儿，是吧。苏小克说了，很小的时候爸爸骑车带我出去玩，路边的商店，平静的湖面，还有路边小店里卖的大瓶的杏仁露，一切都好美。后来随着城市建设这些都没了，也不记得当时是哪条路，那个杏仁路十几年前就没有了。现在的街道，电视网络上的美丽街景都没有小时候的风景好看，真是好想念去过过去的那些时光，那些日子。呆呆的虎妞说，我们家附近有一棵高大的桑树，它在上海啊。这种桑树现在在城市里很稀罕了，每年夏天结着红红的果实，我从四楼望过去，绿叶红果很独特，算是一道美丽的风景啊。他说走过这里很难发现这是一棵桑树啊，那大家能看到的是什么呢啊，可能大家都已经忽视了这份美景了，是不是。还有后来阿姨说她住在广州，我们家这个小区呢好像没有太多的风景，到处是杂草，只有住户自己种一点花来美化自家的这个环境，但是我发现倒是有老鼠一家人经常开这个偷食大派对啊，哈哈，老鼠一家人这个偷各种各样的食物在那吃啊，还开派对。你看，后来阿姨其实也蛮注意观察自己的生活的，自然也在微信当中发来了几张图片，说我今晚就在家里的小区转了转，这里也变得更美了。阿童木说，自然山水是风景，人物风情更是风景。自从三联书店在三里屯 Village 开了24小时书店之后，我有空没空都会在这里逛一逛。在这儿不仅有很多书籍，还有很多半熟脸，遇见了对一下眼神就算打招呼了，其中一位几乎每一次都能够看到他，遇到不仅仅对视，我们还聊过天，进而一起喝过咖啡。只因为他有意无意地跟我说过一句话，说不看书的人走不远，没文化的人走不远，没有智慧的人更是走不远。这话一下拉近了我们的距离，从陌生走向熟识。我每一次去书店都会想会不会遇见他，这个人其实也成了书店的一个风景。只要认真的观察，认真的就是你留心，你会发现身边处处有风景，包括人，包括四时风物，都是这样，是不是。这就是今天我们做这一期节目其实最大的价值所在，就是提醒大家要留心身边的那些温暖和美丽。
1: 一枝一叶，温暖馨香，沉浸心灵。书中一年寻常风物闲去，四季田园草木渐完，讲述着24节气的从容更迭，让你和每个季节手拉手，亲昵的掰也掰不开。只要心有自然，即使身处城市也能发现清新的惊喜。
0: 只要心有自然啊，你会发现所有自然的清新和美好。打开这本书，我们来读康素艾罗的文字啊。这本书的图片那的确是非常美啊，有400多幅精美的植物景观的写真，但是我想它的文字一定也是非常的耐人寻味。我们来读立春。立春盼飞雪， 雨水

0: 芳华。过了立春，天气还不见回暖，寒冷依旧。窗台上一盆青绿的龙月从肥厚的叶片间探出了一只鲜嫩的花苞。妈妈节前送我的一盆马蹄莲也开花了。马蹄莲是我一直都很喜欢的花，鲜绿的叶片，青厚水嫩的花梗，高出叶丛，奶黄色藕柱状花蕊被洁白的漏斗形佛焰包裹着，一边还微微地向后翻卷着。如此别致的花型总是让人满心喜欢。有年生日，爱人送了一束青梗马蹄莲花，竟是记忆里最念念不忘的礼物。马蹄莲花还没有凋谢，巴西的鸢尾花如秧歌舞者手中扇面一般，披拂的叶丛中一下子窜出了六七枝花箭来。这花每年都开，不过三两朵，今年只是应时浇水，竟然有如此的回报，自是惊喜，又有那么点儿小小的愧意。如此慷慨大方的花儿，却生得一点儿也不粗放，苞片如丹顶鹤的长喙，衔出一朵纤巧花蕾。还有清晨时分，刚刚还饱满如小河尖尖角，眨眼之间就绽开了，三片白色花瓣向外翻折，带着珍珠的光泽，三瓣蓝紫色的挂着白色的细条纹，直立内卷如蝴蝶迷人的翅膀，当中的花蕊亭亭如花台上的线香，凑近了是淡淡的惆怅，不待日暮时分就花瓣内卷掩面而去的惆怅。雨水节气的第二天，盼了77日的雪花终于开了，从午前的纷纷飞飞到午后的洋洋洒洒，漆树一串串蝶形种子，灯笼树上的灯笼果都覆了一层薄冰，枝条上的雪越积越厚，园子里植物一片寂静，水柳的枯枝、土黄色毛毛狗丛，还有那些栅栏上攀附着牵牛花的孤案，
1: 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